0: 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3: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3: 用声音感受河源，
5: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3: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6: 新河源，新文明。
7: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3: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8: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3: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3: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9: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8:04锁定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主持人阿华。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农历的4月初九，来到了周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咱们河源的天气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有34度，最低气温25度。明天呢，这个气温将会继续升高，明天最高气温有35度，最低气温25度。到周四依然呢，都会延续着这样的一个高温啊。温差呢也还是比较大，有10度的温差，不过呢确实高温会比较高一点。但是从这一周五开始呢，将会进入到一个降水的周期，那周五、周六、周日都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下降到30度，最低气温呢大概是在23度左右。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人生如一幅画卷，有人在迷雾中徘徊，有人却能拨开云雾见月明。有大格局的人总能以独特的视角从容应对生活的起伏，他们往往都懂得这三点：善为立身之本，情为成事之基，诚为处世之根。与善同行，水善利万物，却从不会任人拿捏，能包容万物，却有自己的底线，一旦越过边界，便会掀起惊涛骇浪。与勤同频，一勤天下无难事，一懒世间万事休。人生的赢家是能在勤奋中战胜自己的惰性。与诚同路，真诚面对自己，面对他人，凡事量力而行，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1: 说早上好。
2: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人到中年，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的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不敢吃，那不敢碰。但有没有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很有帮助呢？有，真的有。如今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比如说豆子、豆腐等，能够帮助你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大人小孩都合适。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每天吃点豆，身体还会给你额外的惊喜，比如说有助于延长寿命。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它还有效降低患癌的风险。经常摄取如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显著降低罹患癌症的风险，还可以改善失眠等问题，帮助强壮骨骼。吃豆要记住四个关键点，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的豆制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吃大豆25克及以上，相当于72克北豆腐、140克南豆腐、365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40克豆腐丝。您还可以在米饭里加点豆类，比如说杂豆当中的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蚕豆等等。日常主食用豆类饭代替纯白米饭，健康饮食级别就上了个档次。还有四种豆制品您要少吃，比如说油豆腐以及油炸豆腐干等等，它们的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推荐常吃。腐乳、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含量较高，应该少吃。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喝豆浆要彻底煮熟，如果没有煮熟，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需要将豆浆煮沸之后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的消失，完全煮透之后才可饮用。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豆制品吧。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3: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紫金县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138具体安排，聚焦五个大抓攻坚发力，全面推进强县促镇带村，以可知可感的变化加快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城乡建设事关发展大局、城市形象和民生福祉，从出行更加安全顺畅到居住更加便捷舒心，紫金县正通过一项项换新工程，推动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城乡环境提质增效，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升级。行驶在紫城镇县道837线横进至新庄段，宽敞的柏油路蜿蜒向前，这里的道路曾经狭窄坑洼不平，如今不仅拓宽了路面，铺上了沥青，还完善了排水设施，农村路网通行条件得到进一步提升，焕然一新的四号农村路把沿途风光串联呈现，也连通起农村群众的幸福美好生活。 2025年紫金县四号农村路建设项目负责人、紫金县公路事务中心总工程师刘胜鹏。
4: 主要改造内容呢是进行了一个路面拓宽、沥青照面以及标线的湿化。那下一步我们也会完善标志牌啊，以及一些附属设施啊，这些工作收尾工作也会在今年的6月底之前完工。
0: 紫金县紫城镇恒信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殿明：
5: 以前的水泥路呢就没那么宽敞，有些转弯的地方啊，双车道废车的时候比较难嘛。改造之后呢，就9-7米了，有8米了，路呢比较平坦畅通，人进环境也比较好了，住起来舒心了，走起来也舒心了。
0: 建设四号农村路，路畅景美惠民生。2025年，紫金创新推行央企技术攻坚加本地企业协调推进的央地合作模式，31个项目齐头并进，全年共完成路面主体工程121.7公里，让农村路网更好服务群众出行，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紫金县交通运输局基建管理股股长张彦通：
6: 我们在前线铺开了12条4乘3和19条3改3，提升改造工程，总里程呢是130公里。我们创新实施了央企4乘3加本地企业3改3的建设模式，推动形成了央企与本地企业比协赶超的良好氛围，实现进度质量双保证。
0: 乡村路网全面升级的同时，紫金县城的背街小巷也在悄然换新，君安街一巷就是其中之一。过去每逢下雨，这里泥泞难行，雨水倒灌，夜晚更是漆黑一片。经过系统改造后，君安街一巷彻底告别了晴天扬灰、雨天踩泥的窘境，还同步实施了雨污分流、路灯亮化全覆盖，有效补齐了民生短板。居民黄月：
7: 老人小孩行走时啊，常常提心吊胆，生怕一不小心啊就摔倒的受伤。车辆经过时啊，也颠簸不堪。现在啊，不仅啊有平坦的道路，环境啊也焕然一新，还有一个休闲的小公园，使我们的幸福生活质素啊进一步提高。
0: 群众的口碑就是最好的成绩单。近年来，紫金县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将君安街一巷、仁安街四巷等10处诉求集中的背街小巷纳入重点改造清单，按照民生优先、微改造、精提升的原则，因地制宜实施一项一策，有效破解了背街小巷通行难、环境差、设施旧等突出问题。紫金县住建局城市建设股副股长叶开心：
8: 通过对老旧巷道实施雨污分流、路面硬化、补齐照明短板等综合改造，精准解决了群众日常出行与生活的急难愁盼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好绿化，分批分期推动改造，让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成果汇集更多居民。
0: 路通民心畅，巷美幸福长。从乡村公路到城市小巷，一项项家门口的改变回应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根据新一年工作部署，紫金县将继续深入实施100,000,000工程，在推进四号农村路的同时，加快城南老旧街区及背街小巷的配套改造，一步一个脚印，将更多的民生愿景变为幸福实景。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9: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9: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9: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0: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 瑞士钧表等十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1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1: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0: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1: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0: 中国福彩，
1: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2: 好了，8点21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接下来是福彩天天乐的环节，一起来关注一下福彩的最新开奖情况。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双色球。双色球本期开出的号码分别是01、04、07、21、29、30啊，这是红色球。蓝色球呢是01。本期呢共开出1等奖9注，单注奖金是6504451元。二等奖呢有154注，单注奖金是351689元。好，再来关注一下福彩三 D， 本期开出的号码是654。福彩天天乐和源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各位彩民朋友们好运。
0: 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一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源城区南岳创客社区是我市依托人工智能 OPC 模式赋能百千万工程的重点项目，也是当地创客的创业之家。通过盘活闲置存量资源，该社区致力于打造集办公、居住、休闲于一体的综合创业服务平台，为本地创客构筑低成本、高赋能的创业集聚阵地。目前南岳创客社区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6月正式投入运营。南岳创客社区地处源城区南部核心，自今年4月底揭牌启用后，社区建设运营工作稳步推进。目前社区3栋主体楼宇施工建设有序收官，月展空间、月夜空间各项功能布局、场地布局及基础配套设施持续完善，办公与住宿区域正加速推进。创客卫健委。
3: 南岳创客社区设施齐全，当地扶持政策扎实有力，包括长达半年的办公及住宿免租，大大减免了我们创业初期的成本。我们是影音工作者，加班工作是常态，社区还配备了很好的住宿条件，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
0: 据了解，该社区紧扣自身特色的发展方向，科学规划打造多元化功能场景，搭建起从创意孵化、项目落地到长效发展的一站式创业服务体系，真正实现创业团队拎包入住即刻创业。南岳创客社区运营方负责人刘少东。
4: 南岳创客社区致力于为创业者打造零负担的圆梦平台，我们提供长达6个月的办公及住宿双免租政策，免租期内水电费用减半，续租还可享受7折专享优惠。社区配备38个开放式工位、11间独立办公室及30个床位，同时共享会议室、展厅、风暴区、影音室、书吧等公共空间均可免费使用，更有10000平方米 绿美生态小公园及健身广场，满足休闲需求。
0: 今后南岳创客社区将立足发展实际，精准对接青年创业需求，通过完善空间配套、优化扶持政策、健全孵化体系，全力破解初创团队创业成本高、资源少、落地难等痛点，着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氛围的高品质创新创业阵地，为镇域高质量发展积蓄创新动能。源城区源南镇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陈建威：
5: 我们将南岳社区定位为 AI 加 OPC 平台，聚焦轻量化、低成本、高赋能，全面打造21个月空间，让创客实现拎包入住，轻松将创意转化为项目。南岳社区是我镇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要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社区盘活闲置资源，汇聚创客力量，为源南镇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0: 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
1: 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早安河源。
0: 眼下正值5月中下旬，鹰嘴桃进入果实膨大关键阶段。为保障果品质量安全，提升产量品质，和平县果农抢抓时节，推进病虫害统防统治。农技部门靠前服务，精准指导，以绿色防控与科学管护为鹰嘴桃丰产丰收保驾护航。当前气温适宜，雨水充沛，鹰嘴桃正进入膨大期，果实快速生长发育，对水肥、光照、管护技术要求极高，是全年管理的重中之重。走进河源荔枝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鹰嘴桃种植基地，桃林郁郁葱葱，幼果挂满枝头，整体长势喜人。果农们有序开展绿色农药喷施、病虫害精准防控等作业，全力为幼果健康生长保驾护航。河源荔枝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曾运华：
6: 我种的鹰嘴桃呢，就有30年了。鹰嘴桃呢，就10000棵，现在很正常，长势也是很好。现在这几天下雨啊，已经进入了膨果期，现在工人做的就是追肥还有杀菌药。
0: 和平县水果研究所副所长叶树炳：
7: 当前鹰嘴桃膨大期管理核心就是空档增减，补充怪肥，防裂果，同时做好炭疽病、仓颉病、牛角病等病虫害绿色防治。
0: 据了解，和平县鹰嘴桃种植面积达3000余亩，为护航鹰嘴桃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平县水果研究所技术人员常态化深入各果场，仔细查看果实膨大、叶片长势及病虫发生情况，与基地负责人现场交流科学施肥、绿色防控、夏季控烧等关键管护技术，引导农户标准化、精细化种植管理，持续提升鹰嘴桃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助力特色水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和平县水果研究所副所长叶树炳：
7: 今年鹰嘴桃花期气候适宜，出果情况良好，又无极端天气影响，整体丰产预期向好，与往年相比稳中又增，预计7月30日集中上市。接下来我们县水果研究所将持续强化技术服务。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
9: 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0: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9: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11: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9: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4: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14: 做最知心的朋友，你想听的我们全知道。 FM91.1 早安河源，
15: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了，8点34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主持人阿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简短新闻的环节，首先来关注一下河源方面的信息。近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东源县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办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不折不扣抓好问题整改，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近日，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也就是文博会上呢，河源展团依托河源四小龙等热门 IP 文创，以年轻化、潮流化、趣味化的创新表达，让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的特色文化名片焕发全新活力。 在23号晚上，粤 B A 常规赛第九轮东江德比精彩上演，河源主场呢迎战惠州队，整场赛事攻防焦灼，对抗激烈，两队进而呢全力驰骋赛场，最终的河源凭借过硬的实力，以90-80取胜，拿下了第六胜，目前的战绩呢是6-2。那在这周啊，5月27号周三晚上的19:30，河源将会客场挑战潮州队，也让我们一起继续为河源队加油。当然呢，在这一场比赛当中，最火爆的还是抽大奖的环节啊！因为在粤 BA 河源对阵惠州的赛事落幕之后呢，现场的趣味抽奖火热开启，幸运球迷斩获了古意四宝终极大奖。这一次的奖品呢，一共有100箱。总重300斤，价值6600元。现场呢由赵驼扮演者现场还颁发了这个奖项啊。另外呢，还有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粤超的比赛。昨天晚上粤超常规赛第四轮，河源呢客场对阵汕头队。赛场之上，双方是攻防激烈，拉锯不断。最终的河源凭借上半场的一记制胜进球拿下了比赛，也斩获了这个赛季的首场胜利。源城区南粤创客社区是我市依托人工智能 OPC 模式赋能百千万工程的重点项目，也是当地创客的创业之家。通过盘活闲置存量资源，这个社区致力于打造集办公、居住、休闲于一体的综合创业服务平台，为本地创客构筑低成本、高赋能的创业集聚阵地。目前呢，南粤创客社区各项工作呢正在有序推进，预计今年的6月将会正式投入运营。
16: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2: 近日，高新区重点现代产业集聚载体精美模具厂房建设项目进度呢持续刷新。各标段施工工作高效有序推进，根据当前的建设节奏，项目预计7月底完成联合验收，届时呢将全面具备企业入驻的运营条件，为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园区全面投产之后呢，预计可以提供上100个就业岗位，年纳税额超5000万元，将有效推动区域产业集聚发展，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向提升，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16: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2: 近日，江东新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安全防范的工作要求，对江东新区做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专题的部署和要求，进行再部署再推动。区党委书记邓红卫主持会议并讲话。
16: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简短新闻。近日，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昨天中午，武契奇总统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昨天晚上，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呢，夏巴兹已经赴浙江省参访。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夏巴兹于5月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呢，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昨天晚上的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那今天的凌晨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呢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试。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5月24号20时至5月25号20时，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其中的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也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会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的防控提示，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来华返华人员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23号，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首次成功。 23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文表示，四名5月3号来泰失联的中国公民已被找到，泰方已对其进行妥善安置。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 FM91.1 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2: 关注正在努力压来，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3: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各地的消息。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近日广州3部门联合印发科技保险新规，推出岁科保科技保险产品，对符合条件的投保单位呢，每年对每家投保单位补助上限为50万元。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5月23号，深圳首个自主更新原拆原建项目正式开工，由业主呢自筹资金，自主决策，让危旧老楼变身安全好房子。南方网5月23号的消息，截止到2026年第一季度，广州拥有1845家化妆品生产企业，注册人备案人数量超过7500家，化妆品注册备案产品总量超过120万件，高新技术企业呢超过200家，数量均居全国首位。5月23号，为期3天的2026第10届世界无人机大会暨国际低空经济与无人系统博览会和第11届深圳国际无人机展览会呢，在深圳闭幕。本届展会展出的面积达到了11万平方米，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1220家企业参展，3天累计入场的专业观众达到了187351人，包括来自152个国家和地区的13519名境外的观众，意向成交额呢近230亿元，远超上届。其中呢，全球买家会客厅汇聚了来自79个国家和地区的1824位专业买家，全面覆盖了欧美、亚太、中东、拉美、非洲等核心市场，成功也促成了中外219家企业达成了合作意向。根据新华社的消息，截止到5月22号的上午9点，针对湖北、湖南、贵州、广西4地强降雨洪涝灾害，保险机构接报案超过2万件， 估损5.1亿元，保险机构呢也迅速开通了快速理赔通道，已经赔付1.2亿元。昨天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福建龙海区依规依程序已经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当中的相关责任人员做出了问责处理。根据新华社的报道，连日来呢，围绕问题杨梅的舆论也持续发酵。福建省漳州市已经通报追回问题杨梅，查扣违规添加剂。

家计相关的情况，并以刑拘等方式严惩涉案人员。龙海区相关部门也深入当地的福宫镇、白水镇等杨梅的主产区，扎实开展杨梅专项快检行动，并对收购、装车、运输等环节实行严格管控。23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叫做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时拉开战幕。针对湖南衡阳雁峰区一居民楼五死两伤、祁东县一商铺五死一伤火灾事故，湖南衡阳已经对事故当中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进行处理。近日 DeepSeek 官方宣布 DeepSeek V4 Pro 模型 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价格，将于5月31号结束 2.5 折的优惠活动后正式调整为原定价的1/4。这个 API 2.5 折优惠活动原定6月起恢复原价，但是最新的公告确认，这个模型呢将会永久的降为原价的1/4，也就是说每百万 token 的输入大概只要0.025元，输入3元，输出6元，也创下了全球大模型价格的新低。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 APP 啊，之前呢有一个非常火的 APP 叫死了吗啊，那现在呢这个 APP 已经升级为在吗在吗安心守护平台，并且呢率先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南新街道投入应用。据了解呢，在吗在吗坚持大字体简介面、少操作、高容错的适老化设计，老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就可以完成无感签到，连续2天没有签到，系统就会自动提醒子女或者紧急联系人。根据云南昆明警方昨天中午的消息，近日呢，昆明彩云北路一个路段惊现铁吉利的视频引发了广大市民关注，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反映啊，自己的车胎也曾经在此处被扎破。据了解呢，被撒了铁吉利的路段呢，位于彩云北路这个北上的一处掉头的车道，主干道车流量大，轮胎呢一旦受损极容易导致车辆失控、侧翻等严重的险情，尤其是前方就是东三环入口的昌洪西路，安全隐患呢令人担忧。有市民称呢，轮胎直接被干报废了，不少人都直斥啊，说这个做法真的太缺德了。在接到报案之后呢，结合在日常工作当中发现的线索，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联合经开分局刑侦大队立即展开调查，在5月23号成功的将2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经过审讯，2名嫌疑人呢是一家补胎修车店的经营者，为了增加客源谋取私利，曾多次在夜间将铁吉利撒在道路上，企图让过往的车辆的车胎被扎之后呢只能到他们的店中进行维修。现在查明呢，2名嫌疑人的行为已经造成多辆机动车胎轮胎破损，目前2名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也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近日一段高铁行李架上掉下一条蛇的视频引发了关注。在5月23号，广西南宁客运段发布了情况通报，经调看监控视频和询问相关人员后查明，5月17号在该段直乘的第1095次列车上呢，9车3B 座位的旅客携带了一条鳗鱼啊，因袋子封闭不严，在列车行驶至义乌至金华区间时，从袋中爬出，并且掉到了他的身上。这个旅客呢，迅速将鳗鱼呢放回袋中，并且密封，后来把装有鳗鱼的袋子放在。

0: 致被困学生最终成功的脱离夹缝，身体并无大碍。昨天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当天的一辆兰博基尼在广州的珠江新城起火，火势很大，几百万的豪车说没就没了。对此呢，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辆车呢发生自燃之后啊，明火已经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5月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呢破圈势不可挡。截至到目前，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的票房榜前五。近日呢，更有多位的专业业内人士预测啊，影片的票房后续有望突破20亿元的大关。好，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24号，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连夺男单、女双两项冠军。北京时间的5月24号，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首轮赛事打响，两位中国金花王星瑜和王希雨都表现不俗，双双挺进女单第二轮，为中国军团取得法网的开门红。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2: Fine, thank you, and you?
3: 请翻译
1: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择校记账房。

0: 选十里东岸月胖湾呢？
1: 公历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5: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2: 文明和园，有你更精彩。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7: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轻轻带上你。
1: 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七三七。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2: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3: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滚天，
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声音记录河源，
5: 用声音了解河源，
4: 用声音倾听河源，
5: 用声音感受河源，
6: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5: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7378888，
2: 冲！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5: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6: 我爱你，
7: 我喜欢你，
8: 我喜欢你，
9: 我喜欢你，
10: 我喜欢你，
11: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5: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News.

0: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昨天20:3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成功。今天凌晨，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与中国空间站完成镜像交会对接，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平稳有序，精准高效。这是中国载人飞船首次执行3.5小时镜像交会对接任务，中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实现又一突破。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24号14:30，重庆永川暴雨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逐渐明显。其中，今天至明天，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35到37度，个别市县38度。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跑，下一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厌，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7: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6: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名宿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 能喜庆的为红室，色调用昏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视为白室，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梯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剃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素剃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7: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0000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6: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伽、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6: News FM91.1
7: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8: 昨天，第15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我市圆满落幕。竞赛终审决赛于22号至24号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河源。同时设置的河源100000万工程专项赛中，获得金奖的21支大学生队伍成功签约出题单位。连日来，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现场，河源展馆美食体验区的东瑞肉肠、耕耘天下五指毛桃香鸡、霸王花米粉等展会香气四溢，客商与观众争相品鉴下单采购。河源优质土特产借着广货行天下的东风，在文博会以好风味、好品质、好品牌火爆出圈。近日，河源市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举行，切实提升群众生态保护意识，凝聚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合力。昨晚粤超常规赛第4轮，河源队在汕头人民体育场客场挑战汕头队，经过鏖战，河源队客场1-0战胜汕头队，斩获首场胜利。根据赛事安排，粤超常规赛第5轮5月30号，河源队将主场迎战深圳队。前晚，粤 BA 常规赛第9轮赛事举行，河源队主场迎战惠州队，最终以90-80的比分战胜对手，拿下常规赛第6胜，目前战绩为6胜2负。根据赛程安排，粤 BA 常规赛第10轮5月27号19:30，河源队将在潮州市体育馆客场挑战潮州队。 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

0: 爱河源电台 FM91.1， 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跑，下一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2: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5: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6: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2: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6: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7: 政协委员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

0: 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1: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吴新生。这是一份既专业又有针对性更有温度的一个提案，是加强住宅地下室电动汽车安全防控体系建设的提案。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的政协委员吴新生。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高级工程师、经济师，也是河源市住建局特聘的消防专家。20年前，我由中国电子信誉产业集团从深圳派驻到河源，在这边开发建设了中链工业园，后来呢也陆续引进了源城区的利水大户、杭嘉集团、卡费罗等企业。可以说河源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是一名典型的新客家人。我为什么会写这个关于住宅地下室电车充电安全的这个提案呢？主要原因有3点。第一，这个是我本身专业本能的驱动。作为消防专家，我比普通的人更清楚这个火灾的风险。近几年来，我们国家呢是大力推动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河源市的电动车也越来越多哈。新建小区底下呢，一般都要按配比来建这个充电桩，老旧的小区呢也在这个改造加装，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我的这个职业敏感比较强哈，我就意识到它这个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那个目前的消防设施、消防规范等等，都是为了这个传统的燃油车来设计的。而那个电动车锂电池的火灾特性跟我们传统的那个油车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灭不了火的。第二，在我这个调研中看到了令人担心的隐患。我走访了河源很多个新建的小区和老旧的小区哈，也查了国内外大量的这个火灾的案例，发现一旦地下室电车起火，现有的这些喷淋系统、消火栓系统根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火势呢非常容易蔓延，而且温度可以达到1000度以上，不但是烧车烧房，可能还会严重影响这个建筑物的承重梁和柱，就是损害它的结构，从而影响整个楼群的这个安全。第三，作为政协委员，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能让安全隐患藏在这个新能源的光环下面。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如果不提前防控，等到出了大事，那个就不是一个家庭、一个物业能够承担得起的了。所以我结合了那个自己的专业研究，联合了相关的专家一起来写了这个提案。另外呢，也有部分成果是在专业的学术期刊上已经发表了的哈，就是发表了相关的论文，这个是专业机构认可的哈，在那个知网上也查得到，希望能够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为了写好这个提案，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走遍了河源市区和县城的几个典型的住宅小区，也跟物业公司、消防部门、开发商、车主进行了大量的交流。发现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下面4个方面。第一个问题，现有的消防设施对于电动车火灾的这个有效性。我们目前普通的都是安装那个自动喷淋系统和消火栓，但是呢电车锂电池一旦是热失控啊，起火以后是化学反应，它是不需要氧气的。像我们常规的是 水灭火，它只能降温，也只能隔绝氧气，它是没办法扑灭那个内部火源的。因为锂电池起火，它是不需要氧气来维持它的燃烧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进去呢，其实容易短路哈，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风险在里面。第二个，火灾的温度非常高，持续时间长，它是严重威胁的这个构造物的结构安全的。像我们电车起火的时候，它的温度可以瞬时升高到800甚至1000度以上，因为会反复燃烧，高温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因为它是火烧连营的哈，就会把那些大梁啊、柱子啊这些全部都给高温烧烤以后，导致它失能。因为像我们这些结构件，它超过500度以后，它的那个强度就会损失一半以上，这个是基本的力学原理哈。第三个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核源的地势和那个地下室的特点是放大了这个风险。因为我们核源整个是山层，而且是一个两边是山，中间是一个条状的峡谷状的哈。那些小区呢是很多都是依山而建啊，而地下室呢不但封闭，而且这个布局呢比较复杂，通风比较差，一旦着火呢，有毒烟气呢就很难快速的排出去，就是说救援呢、疏散呢这些哈都存在一些先天不足，让这个形势变得更加棘手，更加的严峻。第四是什么呢？管理的这个责任主体不清，物业和车主的矛盾突出。在调研中我发现哈，有的物业公司意识到风险以后呢，就干脆不让这个电动车下地下室，但是呢买了车位的车主呢自己就非常不满。为什么呢？我自己花的钱买的车位，凭什么不让我下去，不让我停？这种冲突呢在很多小区都存在。但是一旦真的出了火灾，保险公司最多就赔个几十万上百万，车主的保险根本覆盖不了这个结构损失，因为那个损失是千万级别的。开发商呢，因为说他交了房子了已经，他肯定不负这个责任，所以最后往往呢就扯到那个物业公司头上，物业公司呢他也赔不起。所以等于说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谁也不敢接，谁也接不住的风险。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呢，不仅会影响居民的安全，还会成为这个社会矛盾的火药桶。针对上面问题的建议哈，我提出了5个方面的建议，概括起来就是什么呢？完善标准，升级技术，强化管理，优化布局，协同监管，完善这个地方的标准规范。我建议在那个市住建局牵头下，联合这个应急局、消防局，尽快的修订我们河源市关于住宅地下室的这个充电设施的建设标准，要明确防火分隔怎么做，专业设施怎么配，结构防护怎么搞。对于老旧的小区呢，要加装这个充电设施的，也要出台这个专门的安全技术指南，不能随意的拉和搭，最好是能拉到我们市五规划里面去哈。第二，升级技术防控设施，新建的小区要推广安装针对锂电池专用的一些新研发出来的灭火的系统，比如说高密度的水雾喷淋、锂电池专用的灭火剂，有的可能还有一些什么防护棚之类的哈，都这种新的技术和设施是可以考虑尝试的哈。对于已经建的小区，通过政府补贴引导物业加装吸气式的烟雾探测器、热成像预警设备，还要配上大型的这个灭火毯，那么一旦起火呢，先用灭火毯把它给盖住，控制它的火势蔓延。另外充电区域周围的这个承重墙、承重梁，建议呢用什么呢？用那个防火涂料，或者用那个隔火板把它给包裹起来，提高它耐火极限。第三，强化全流程的物业管理的管控，物业企业呢必须把充电区的这个巡查纳入到日常的重点工作之中，每天要检查这个充电设备和线路的状况。同时消防部门要对物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培训，制定针对电车发生火灾的这个应急预案， 让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断电，怎么初期处理，怎么引导这个救援，还要推广这个智能的充电管理系统，实现什么呢？就是过电、过温、自动断电，从源头上降低这个起火的概率。第四，优化充电区域的布局，像这个新建小区，不能把那个充电位东一个西一个乱放，要相对集中，而且用那个防火隔间或者防火卷帘进行物理隔离，每个分区都要控制相应的规模，防止这种火烧连营。老旧小区加装那个充电设施的时候，要避开核心的承重结构密集的区域，要跟柱子墙体留出足够的这个安全距离。第五，建立协同监管机制，我建议由住建、应急、消防还有市统监管等等部门一起组成这个联合监管小组，对新建小区充电设施进行专项验收，对已建小区开展常态化的安全排查，同时呢要畅通这个群众举报的渠道，发现隐患及时整改，最终形成呢建设有标准、管理有规范、监管有合力的安全防控格局。这个提案如果能够被政府采纳并真正落地，我认为对河源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影响至少有三个层面。第一，为全国新能源汽车推广中的消防安全难题提供了一个河源方案的一个模板。电动车灭火难的这个问题是全国性的系统性的问题，很多城市都在探索，河源如果能够率先出台这种系统的可操作的安全的防控体系，包括地方标准、技术指南、管理规范，那就等于说为全国其他城市做了一个示范标杆。这不仅是河源的贡献，也体现了河源在落实国家双碳战略中的责任担当。第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建筑安全。我们常说安全是最大的民生，通过这个提案的实施，我们可以把很多隐患消除在萌芽的状态，避免发生群死群伤的重大火灾事故，也避免了因为地下室的承重构建受损而影响这个楼宇垮塌之类的这个极端事件。这种安全保障对于每一个河源的家庭都是最实在的福祉。第三，促进社会和谐，减少物业与车主之间的矛盾。目前因为电动车能不能下地下室的问题，很多小区呢弄得不可开交。如果我们从制度和技术的角度给出了明确的这个安全底线和解决方案，物业就有据可依，车主也能够安心停车，这就剪断了双方冲突的这个导火线，让社区更加和谐稳定。最后我想说的是什么，作为一名扎根河源20年的新客家人，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河源不仅美丽生态发展快，更要安全可靠有保障。这个提案虽然讲的是一个火灾的防控，但背后是对每一栋楼、每一个家庭、每一条生命的负责。我希望政府能够高度重视，尽快推动落实，让河源的高质量发展真正建立在坚实的安全基础之上。
0: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是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市住建局特聘消防专家吴新生带来的这个加强住宅地下室电动汽车安全防控体系建设的提案。这份提案既专业又有针对性，同时也体现了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的是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的环节。
1: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0: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共同来关注政协要闻。 5月18号至19号，省政协副主席张绍康率队到我市，围绕大力发展优势特色种植业农产品，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主席于奇报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到和平县上林镇翠山竹海、和平工乡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大坝镇水贝村、龙川县驼城镇苏堤丝苗米产业基地、龙川山郊野公园等地进行实地调研，详细了解特色农产品种植规模、产业布局、产销对接、品牌培育、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谢春燕向调研组汇报了我市优势特色种植业发展情况。与会人员围绕做强特色农业、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提升农业科技化水平、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结合河源实际提出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张绍康对我市大力发展优势特色种植业、产业链条持续延伸、联农带农成效显著等方面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做强主业，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推动现代农业一加三产业深度融合，夯实特色农业发展根基。要做长链条，深挖产业附加值，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全面提升产业综合效益。要做优品质，严守生产标准，严把农产品质量关口。要做优环境，持续改善乡村风貌，完善农业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农业政策保障，厚植产业发展沃土。要做出品牌，深耕本土特色资源，积极打造特色农业名片，扩大品牌影响力。要做实工作，各部门加强协同配合，细化工作举措，狠抓工作落实，全力推动全市特色种植业提质增效，稳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李静、市政协副主席谢红英、秘书长温兴华参加活动。近日，市政协主席于其豹率市政协常委会专题调研组到东源县双江镇箭头镇，就做好水经济文章、加快环万绿湖湖泊虾绿色发展区建设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考察了双江镇美丽墟镇建设、歌天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梨花屋舍民宿、箭头镇万绿阳潭垂钓基地、河源正能量亘古潭山泉饮料有限公司，和镇村干部座谈交流，详细了解库区乡镇在加强生态保护、发展特色种养业和水产业、推动农文旅体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情况，听取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于其豹指出，省委省政府出台重要文件，加快环万绿湖湖泊虾绿色发展区建设，为我市特别是环湖乡镇发展带来重大机遇。我们要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不断巩固提升生态优势。环湖乡镇要大力实施百千万工程，完善基础设施，推动乡镇风貌全面提升。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科学谋划项目，发展特色种养业、生态渔业、林下经济等，做优特色经济，做好土特产文章，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要坚持改革创新，深入挖掘我市优质水资源、水文化等内涵，做大做强本土水和饮料产业，打造水产业区域品牌。要推动水旅融合，打造清水经济，发展滨水旅游、体育赛事、饮食文化、民宿业态等，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要加强宣传引导，向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宣传建设绿色发展区的重大意义，引导大家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凝聚发展合力，为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注入强劲动能。市政协副主席谢红英、秘书长温兴华、东源县政协主席黄武、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吴胜生、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黄玉珍参加调研。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

0: 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5: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6: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7: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8: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五仙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9: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五仙新快线。
8: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调研组调研医疗保障工作情况。调研组先后到源城区、龙川县及市属医疗机构实地调研相关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市政府关于我市医疗保障工作情况汇报，以及市直有关部门部分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昨天，第15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我市圆满落幕。竞赛终审决赛于22号至24号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河源。同时设置的河源百千万工程专项赛中，获得金奖的21支大学生队伍成功签约出题单位。连日来，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现场，河源展馆美食体验区的东瑞肉肠、耕耘天下五指毛桃香鸡、霸王花米粉等展位香气四溢，客商与观众争相品鉴下单采购。河源优质土特产凭借着广阔行天下的东风，在文博会以好风味、好品质、好品牌火爆出圈。昨晚粤超常规赛第四轮，河源队在汕头人民体育场客场挑战汕头队，经过鏖战，河源队客场1-0战胜汕头队，斩获首场胜利。根据赛事安排，粤超常规赛第五轮5月30号，河源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队。前晚粤 BA 常规赛第九轮赛事举行，河源队主场迎战惠州队，最终以90-80的比分战胜对手，拿下常规赛第6胜，目前战绩为6胜2负。 根据赛程安排，粤 BA 常规赛第10轮5月27号19:30。

0: 10:30，河源队将在潮州市体育馆客场挑战潮州队。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24号14:30，重庆永川暴雨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卫健委表示，已调派专家会同山西省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1人1策，加强留神域煤矿事故伤员救治。6月10号至8月31号，黄山风景区、新安江山水画廊等黄山市9家4A级以上收费景区，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学生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实行免门票政策。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方说，此次俄军的空袭已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沙特阿拉伯媒体24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23号晚表示，该国过去48小时内由强降雨引发的灾情导致至少28人死亡、10人受伤。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午间新快线播报完了。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7: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8: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9: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河源段。
8: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石砌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10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粤赣古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荔园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

0: 东源三县，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全长约264公里。目前有20多公里古驿道保存较好，全线均铺有石条石块，有的地方沿着山岭砌有近百级台阶。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条条古驿道，一行行曲谱，道上策马奔腾的马蹄声，商贾挑夫的叫卖声，熟人交往的欢笑声，声声入耳，谱写出客家古驿的繁华。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河源电台廉政宣传，诚信自立，廉洁自律，正派做人，求真务实，举贤任能，公道办事。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平安和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和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为父或为伯叔，心慈量广，温柔教治子侄，为子孙者凡事要听从尊长言语，切勿逆命。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酒特和园。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出远门乘汽车，

0: 作超员超赛车。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珠穆朗玛峰巅峰之星周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芯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芯样本钻取。6月10日至8月31日，黄山风景区、兴安江山水画廊等黄山市9家4A级以上收费景区，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学生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实行免门票政策。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粤超常规赛第四轮，河源队在汕头人民体育场客场挑战汕头队，经过乱战，河源队客场1-0战胜汕头队，斩获首场胜利。根据赛事安排，粤超常规赛第五轮5月30日，河源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队。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4轮比赛24日全部战罢，大连茵博主场2-0完胜领头羊成都荣城，走出4轮不胜阴霾，并送对手赛季2连败。河南队客场2-1逆转北京国安，终结对手5轮不败。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当地时间24日在吉隆坡收官，中国队在女双、男单和混双3个项目收获冠军。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当地时间24日拉开帷幕，中国选手王欣宇、王希宇当天分别赢得比赛，晋级女单第2轮。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3: Legendary，
4: 干嘛？我在开黑哦。
5: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6: 唐乱短说，我在看剧呢。
7: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8: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9: 马上开始了。
10: 什么开始？
6: 这就2点了？
11: 你们在这干嘛呢？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4: 天天西游记。

0: 上午好，新的一周开始了啊，已经来到了5月25号周一的时间段，欢迎各位持续的来关注和锁定我们下午版天天西游记，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啊，
1: 对，恭喜
0: 河源对汕头
1: 的月超
0: 微运，
1: 是终于实现零的突破了啊。对，在这个上个星期吧，应该叫做了上个星期六啊，就是这个河源的这个月超对阵汕头，
0: 前两天啊，
1: 终于是取得了我们可盼已久的
0: 胜
1: 利。
0: 他是占据了这个东区霸主的位置，湛江客场是3-0击败了云浮，拿下了3连胜，
1: 他是西区第一了，
0: 西区的第一啊。
1: 对，广州是客场1-0力克阳江啊，紧追湛江积分不放，西区榜首之争是属于悬念拉满了。那另外河源是1-0击败了汕头啊，终于打破了僵局，
0: 拿下了首胜了。
1: 对的，而且是看这个走势越来越好，从一分之差惜败啊到打平啊，再到现在1-0获胜，到下次就是2-0了，
0: 我都不敢接话，
1: 确实不敢，因为下一场对阵的是一直在连胜势头贼猛的深圳。
0: 虽然我是主场，对，我们来说一下5月30号和31号啊，月超第五轮继续。那本轮赛事有3场比赛日期或者时间进行了调整，
1: 是
0: 其中阳江对阵肇庆的比赛原定是在5月31号开战啊，现在提前了一天，5月30号，时间还是19:30。
1: 对，清远对惠州的比赛原定是5月30号的15:30，现在改为了19:30，推迟了4个小时啊。珠海对广州的比赛呢，原定是5月31号的16:30，现在也推迟到了19:30。另外韶关本轮轮空啊，
0: 河源好像也轮空一样，
1: 轮空的是
0: 还
1: 是首场就轮空了，
0: 首场就轮空。
1: 是的，听大家
0: 再来说一下这个25号，就今天的14:00已经开启了一个球票的预约啊，5月27号周三22:00截止预约。
1: 是
0: 这个预约的通道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的一个官方小程序，
1: 对，叫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它是一个官方的小程序，也可以关注广东省足球协会或者是广东发布等等官方公众号，通过菜单栏的月超购票的一专属入口啊，进入到官方的购票小程序。
0: 没错，
1: 对的对的，有几种渠道，但最终进入的还是这个啊，还是这个2026的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是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油价啊，其实油价有段时间是有一些调整和变化的啊，这段时间大家好像慢慢也是接受了，知道吧？
1: 哎呀，是的，
0: 但大家依然还是期待着油价能够进一步的这个下跌。其实最终的下跌呢，跟我们这个调价窗口期还是有关系的，就窗口期那个临近，它最终是什么才是什么。但是有个好消息啊，在昨天的时候，当地时间5月24号，原油价格触及到了2周的低点啊。截至到这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0:30，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4.71美元，跌幅是4.55%，报每桶98.83美元。
1: 没错。与此同时呢，美国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啊，下跌了4.57美元，跌幅呢是4.73%，报每桶92.03美元。在当日交易时段早些时候呢，上述两种原油合约的价格都触及了自5月7号以来的最低水平啊。
0: 那什么原因呢？有人分析说啊，市场之所以持这个乐观的态度，是认为美国跟伊朗呢正日益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尽管双方在关键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是浓缩下来谈了，他们觉得哎，这是个好消息啊。
1: 确实没错。
0: 好了，梅雨季确实是来了啊！我记得这段时间，比如说，哎，以前穿过的睡衣，比如说你今天穿了，你就丢在那个一个地方，比如窗台上，那你不觉得你晚上拿起来
1: 湿湿
0: 或者第二天拿起来就觉得一股霉味儿
1: 啊？
0: 你有那种感觉吗？
1: 尤其是最近连续几天都在下雨啊！现在我觉得非常幸运的是，就是家里买了那种洗烘一体，你知道吗？就是以前本来我那个位置阳光就比较难照射得到，
0: 总有一个阳台是能晒着一回，
1: 能说吗？
0: 可以，
1: 另外一个阳台修改了。
0: 那所以你看我那会儿话接的话，跟我与我
1: 可以，可以与
0: 你。那我知道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当时在做一个调整的时候就已经考虑过了，我要做一个洗烘一体机，因为原先的什么晒太阳、晒衣服的那个位置我做了调整。
1: 本来是不想随便用到那个就烘干的那个功能的，但是最近几天确实是晒衣服晒不干，就晒的还有一股霉味儿，所以我就用了这个烘干机啊。
0: 对，然后可能会阴干的这些衣服呢，还是觉得穿的不踏实。对，那一稍后时间段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没错。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亮个像个小宝贝儿，
2: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甜甜西游记来了。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好了，龙舟水啊，已经时期已经到了正式进入啊，它不是前期啊，正式进入了。我记得还是我上周新报道哈，
1: 是的，
0: 对我们河源的朋友们，其实广东的朋友都有一个面临比较痛苦的一个事情，对我真的是觉得比较容易出汗了，
1: 哦，是确实是，
0: 对，
1: 好像从周六开始、啊、
0: 又潮，
1: 对，周六开始
0: 又热又潮，
1: 就是因为刚就是雨刚走啊，也没走啊，反正就刚刚周末雨停了一段时间，
0: 你觉得一周不是一天是不是可以洗两次澡了？
1: 我本身也是这么干的
0: 啊！你本身这么干啊？
1: 对，早上洗一次，但是我一般早上就洗头。
0: 我是一年到头都出不了几回汗的那种人，哦、就可能一年能够出个两回汗，那最多也是泡脚泡出来的汗，哦、就怎么样都动都不会出汗那种人。然后最近好像总觉得是特别容易出汗。
1: 加一。
0: 可能我开始养生了，我也不知道是开始养生了还是开始运动了。
1: 而且之前是这样，在家是这样，因为我的家里位置比较靠近阴凉处嘛。比之前是不用开空调，就是哪怕刚入夏那段时间，家里是不太用开空调。

0: 小的够凉，最近不行了，很闷，包括睡觉也是，就是闷着闷着突然哎，开着空调都
1: 哎呀，有时候我不得看一下你，给你看一下我们家南北对流，然后那个窗帘在客厅里翻飞的样子，也不好，
0: 也不好吗？也闷了是吧？
1: 太大，被关窗。
0: 凡尔赛来了，
1: 不是、啊、因为你做了一个选择，肯定可能你觉得可能那个更重要一些嘛。
0: 嗯，
1: 那么重要的是这个，如果下雨天的话，哎、嗯，衣服连续几天不干，那只能阴干怎么办呢？
0: 是的，而且为什么阴干的衣服那么就是会那么臭呢？
1: 有味道，
0: 到底是为什么呢？
1: 是的，那么我们说到的是衣服长期处于潮湿的状态啊，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你、嗯、卫生间的那个毛巾啊，
0: 哦，
1: 因为你知道你那个毛巾挂的时候。家里不是有那个干湿分离的时候，你不是会隔住吗？
0: 嗯，
1: 隔住之后呢，如果那个位置开通风又不是特别好，挂在里头的毛巾就很容易有那种
0: 潮湿的、
1: 发臭的那种味道、嗯，就是这种状态啊。
0: 哎，好用话好像叫 at that 味是吧？会有那种霉，就是发霉的闷着的味道。
1: 我最近也就面临这种苦恼，
0: 啊、
1: 我刚买的新毛巾哎。
0: 还我现在
1: 我觉得挺烦的，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棉的毛巾它就是这样子，它就特别、特别那个，但是其他的那个你我又不是很想用。
0: 嗯，
1: 啊，这个是给真菌和细菌的微生物提供了一个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啊。
0: 是。
1: 那这时候呢，只要一点养料，比如说残留在衣服上的皮脂、皮屑、真菌、细菌的微生物就会大量的繁殖，从而产生这样的一个哎不太好闻的味道。
0: 对，可能很多人会问了、啊，衣服都已经洗过了啊，我还以为是用强劲洗，怎么还会有这个皮脂皮屑？难道说没洗干净？
1: 是的。
0: 是
1: 我们每次洗衣服呢，即便认为已经认真的浸泡清洗了，即便洗涤很长时间，用了这个清洁能力很好的洗衣液，那依然不能够100%的去除衣服上的这个残留物啊，包括了皮脂和微生物。
0: 嗯，有研究发现呢，各种微生物在纺织品表面和缝隙等环境中，粘附、生长和分泌细胞外基质，形成生物膜。定期清洗呢，虽然说能保持卫生，但是不能去除已经形成生物膜的微生物啊。
1: 嗯，而且再看起来，比如说比较光滑平整的这个纺织品啊，如果你放大几百倍之后呢？它是有一定数量的这个纤维按照一定的织造的工艺而组成的，越是这个纹理粗糙而且扭曲的纤维呢，越容易藏污纳垢，越容易洗不太干净，越容易有微生物和这个皮脂的一个残留。
0: 是，从不同衣服材质放大的表面结构，我们就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天然的纤维更不容易洗干净，比如说羊毛、丝绸、棉花这些东西啊。嗯，另外一般来说，天然纤维的吸湿性比化纤纤维要高一些、嗯、在一定的湿度之下，天然纤维更容易给细菌提供一个合适的潮湿环境啊、即使天然纤维呢在平时干燥、有太阳的日子里，衣服洗完只要及时晾干啊、即使残留一点点的微生物的皮脂也不会什么影响。
1: 照这样想的话，那个麻料不是更加容易，它是天然纤维。
0: 嗯，
1: 然后它表面也没那么光滑吧？
0: 啊、
1: 按照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嗯、
1: 但最近好像棉麻还这个麻料还是比较流行哈。
0: 嗯，
1: 虽然它容易缩水，
0: 而、
1: 但是它比较通风透气性它比较好。
0: 这个我就不懂了，用的比较少。
1: 哎、还好没买，
0: 还好没买。
1: 它有一些高品质确实还在卖的比较贵啊。
0: 啊，
1: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湿润的环境加残留的营养物的皮脂加。这个适宜的温度啊，简直就是各种细菌真菌的微生物的乐园。这个时候他们吃喝不愁了，大量繁衍繁殖，还产生不可言喻的这个臭气。
0: 嗯，尤其是一种叫做奥斯陆莫拉菌的细菌，和其他常见的细菌不同，它是一种好氧菌啊，并且呢具有较好的一个耐干燥耐紫外的一个特性，
1: 也就是说你晒它
0: 晒不干，晒不香，
1: 它还跟它活着哈。
0: 对
1: 对对，那更加无奈的是这种细菌呢还能代谢出很多令人不悦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哈，比如说中级醇醛酸、尤其是其中的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更是臭味的一个主要的来源了、它就会让大家久久不散。那应该怎么办呢？
0: 对，怎么有效的去除这种臭味呢？第一个就是烘干啊，
1: 没错，
0: 对，高温的烘干可以有效的灭杀细菌，也能一定程度上灭杀真菌。同时烘干呢还可以大幅的缩短衣服变干的时间，能有效去除因为微生物导致的臭味。
1: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吗？
0: 其实使用一个长效的抑菌剂，对于洗衣服来说呢，杀菌固然重要，但衣服洗完之后抑制细菌在很长时间里难以繁殖也很重要。
1: 所以就是说洗涤剂的话，你可以，因为有一些它是本身就加了这个抑菌的成分，如果没有加的话、你是被两种东西可以一起去添加啊，这样就比较
0: 不容易产生臭味，
1: 臭味了啊。
0: 对的，如果说你衣服上可能已经附着臭味，而且在每次清洗的时候它还是会附着， 如果衣服不是很贵的话，建议就扔掉吧，下次及时
1: 的
0: 清洗，及时的烘干，及时的

0: 晒啊，
1: 贵的贵的贵的，大家知
0: 道。行，
1: 好了，近段时间啊，我们跟这个开会旅行社的合作还在愉快的进行当中，
0: 而且形式非常的丰富啊，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多条旅游线路，
1: 有人也在问
0: 京城的、贵州的、云南的、大理的等等。
1: 那个京城的是5月30号只有唯一的一条线，它好像是2599，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唯一的一条路线，还有华东五市的，然后云南的有3条线。西藏是不是西藏啊？这是
0: 那个内蒙
1: 是吧？
0: 河北的、那个、
1: 内蒙有一条线，
0: 是的，
1: 对。另外，山西大同，
0: 对，
1: 这段时间有一条线啊，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会不定期的给大家来推出
0: 介绍
1: 不同的一些线路。
0: 是的，
1: 大家就说啊，没有听清楚怎么办呢？你可以来联系一下战小姐啊，1920762二九六八，就是爱就668，就2968。那他是这个微信和电话是同号的，
0: 对，而且是、如果是从我们电台这边出去的听友，
1: 优惠200块、
0: 对，说是从节目当中听到的信息是可以有200块的优惠的、
1: 是，最近战总给我们截图的时候说，有人一来就哇，太聪明了，先帮我这边还是电台听友。
0: 可以，
1: 是啊，你只有在问我们，在、
0: 叫开宗明义告诉大家，我们是电台的听众，
1: 因为我们俩本自己也没有收任何的这样一个宣传的费用，我们是觉得不错，只是说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啊。有没有说快真的快放这个暑假了啊、比如中考是6月30号开始，高考是6月几号来着？
0: 6月7到6月9号吧，
1: 7、8、9这样子吧。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说，这一大波的这个朋友们，是不是比较感兴趣去、去了解一下，去国外走一走？
0: 对，
1: 那有一条线路叫做英国公立学校全真的插班，
0: 对，
1: 加上哈利波特式的名校的一个探索。
0: 它是年龄是招11到17岁的啊。日期呢是。应该是暑假的时候，7月12号，就今年的7月12号到7月21号，
1: 就是中考学生也行，
0: 对的，
1: 高考的学生，也可以，中高考，
0: 对，大家这个费用还是不低的啊，是每人48800元，
1: 48800元啊，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好想说这个，你能不能再优惠800？
0: 这我就可以谈一下，
1: 我也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啊，但是一般出国留学的话，因为他这个时间我看一下啊，
0: 它叫微留学体验项目，
1: 对，21减12是19，10天了，10天的一个时间啊，
0: 是的，全英文授课，
1: 对，
0: 是本土教材，
1: 你飞过去好像他的那个飞机票1万多，来回20000或者出头，
0: 是的，是的，反正就是真留学，你就知道这费用远远不止这点。当然，这时间也远远不止这一点啊。
1: 但是说，如果就是你感兴趣，你
0: 微体验一下，
1: 家里条件又觉得，我就是想体验一下，我或者说我特别喜欢这个《哈利波特》，我特别想去感受一下伦敦、剑桥、牛津、约克，经典城市的深度游览。
0: 这些从小就耳熟能详、耳濡目染的这些世界名校到底是什么样子？
1: 英伦文化的这种氛围啊，它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英国的精英教育的全真课程的体验，加这个结交海外的学伴，就是说如果你有留学的这样的一些准备的话，比如说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0: 是的，
1: 还有这个世界顶级的名校，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参访啊，树立学习目标，
0: 还有致敬世界遗产，解读传承和责任，有6大博物馆感受从古到今的文化底蕴，
1: 是的，我觉得这个价钱对我俩来说可能会稍贵一下，但是有的人已经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了，
0: 或者动了这个念头，想看看到底适不适合，到最终决定去不去国外游学，那么这个你觉得
1: 看你自己啊，
0: 对，为这个微体验或者说这个微留学项目可能还是会蛮适合你的，
1: 是的，

0: 北京时间14: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5: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0: 我在开黑哦。
1: 出来了，这怪物出来，进去。
2: 常判长说，我在看剧呢。
3: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4: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5: 马上开始了。
6: 什么开始？
2: 这就两点了？
7: 你们在这干嘛呢？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6: 天天西游记。

0: 这个好适合我们一会聊的话题啊。
1: 嗯，为什么呢？
0: 当你的小店里保护你的什么？这是一个爱到透彻。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话题互动就是，你会如何形容你喜欢的人？
1: 对，而且今天的话题糖度偏高啊，就是说，
0: 然后就交给刘策
1: 也可以，你也可以选择无糖的表达方法，
0: 以无糖
1: 啊、我也现在在喝无糖啊，嗯，所以适合小年轻来回答，或者说适合现在心里还有小粉红的朋友，
0: 就你啊，
1: 我没有，
0: 就
1: 我必须得有是吧？哦，
0: 夫人在听吗？
1: 我可以啊，可以，
0: 没有了。
1: 嗯嗯，
0: 我倒觉得你是那种什么黏黏糊糊的那种人
1: 啊？是吗？
0: 是啊，
1: 那我不习惯在节目里公开黏糊啊。
0: 哎呦，上节目谁在那里说、嗯、啊？我老婆那谁，我女朋友，
1: 那分享
0: 谁下
1: 了？分享点正常的，
0: 是谁？
1: 日常生活事还是可以
0: 啊？就你了，就你了，就你了、哎，逃不掉了。
1: 他是这样子啊，他是这个话题叫你会如何形容你喜欢的人？
0: 嗯，
1: 然后怎么说呢？今天我看评论区里的这些回复哈，都还。酸酸的啊，酸酸甜甜的。
0: 我看书，但是这种东西我一般不太记、嗯，我的脑子只会记数据啊，就是。
1: 哎，那如果说是偏古文一点表达，你会喜欢吗？什么翩若惊鸿，宛若游龙？
0: 你知道我
1: 飘摇细雨？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学了个理科，最后大学还不用学文科吗？
1: 我的意思是这种表达，你会不会觉得更含蓄一点？
0: 它不是含蓄的，
1: 就是不像小言情小说
0: 的那种。就是我的大脑它就不太擅长记这些东西。
1: 啊，
0: 就是我还蛮喜欢看书的
1: 啊，
0: 我就不太擅长记住这些东西。但是有些什么，比如说理科的东西，我看一眼啊，我可能就
1: 很
0: 快就记住了，
1: 嗯，
0: 一下就记住了。
1: 啊，就是你不是说不偏好，
0: 这不是不偏好，我只是不擅长
1: 啊，不记这些。
0: 对
1: 对对对，
0: 因为这其实是要记的，是默的背的。
1: 嗯，
0: 你觉得那个什么可以说哦，我说啊什么腹有诗书气。
1: 自华，
0: 他除了看书多，他们真是背和记的。
1: 嗯，确实是，
0: 而且可能本身又比较擅长。
1: 嗯，对，有的书虫就这样子啊，喜欢反复钻研字句啊，寻章摘句，然后他们就能够兜露出很多这样的，在这种时刻兜露出很多的一些经典对话来啊。比如说这位叫做睡觉、吃饭、睡觉啊。
0: 对，
1: 他说
0: 知道了，
1: 蜂拥而至的人都透明了，
0: 就眼中只有你，
1: 对，眼中只有你嘛，对，眼中只有彼此嘛，
0: 对，
1: 啊，你有什么突然才反应过来的感觉？
0: 没有，你之前跟我讲，我想说，
1: 就只有彼此嘛，
0: 是什么？
1: 身边的人都透明了，而且为什么蜂拥而至呢？因为彼此在静止，你知道吗？还有他还表达了一种，好像听起来挺浪漫的形态啊，周围都蜂拥而至。你静止，你没有跟他们同进同退
0: 啊，
1: 你就站在原地，可能
0: 影视作品啊，
1: 你望着彼此这种感觉、
0: 啊，作品当中可能会比较常用到这种啊，
1: 是，突然有镜头感了，他这个还是写的还不错，
0: 对视感啊，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悦而漾，
0: 当我意识到克制自己的爱意的时候，其实已经很喜欢对方了，
1: 是的，
0: 应该是克制自己的爱意的时候，其实已经很喜欢你了，
1: 对，
0: 不是应该这样更好吗？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能延伸很多情境，
0: 我当你吗？
1: 当我。告诉自己，哎，不能这么快回你信息的时候，因为我发现现在网上有很多教人谈恋爱的那种，总是教人那种小套路，你知道，我觉得其实挺不适用的。就想给你发信息的人，自然会给你发信息。
0: 就是
1: 你不用忍着，就是忍着说，哎呀，他好像也不是很长，就是不是很。
0: 就是你去真
1: 诚，及时的回我信息，
0: 就去表达就可以
1: 了、
0: 嗯、了。如果对方没有回复你的话，要开门，或者说
1: 是的，
0: 在他的眼中你没那么重要而已。
1: 嗯，对的，对的，对，你就自己要。直到退守到该退守的位置啊！
0: 是，
1: 对的，你不要再想着啊，我也这样对你没有用，跟你说，该不喜欢还是不喜欢你，
0: 对，
1: 不会因为你什么小套路就、
0: 嗯、
1: 啊，好像突然就被你吊着，突然也对你患得患失，这是不可能的，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吧，是不太可能的。
0: 嗯，你看现在很多的那种婚恋，管它是什么，就觉得婚姻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课题，
1: 嗯、
0: 啊，不想去研究那个课题怎么解法。于是有的人直接不接受课题、
1: 哦、可以这就网上有个梗，
0: 但
1: 不叫不吃压力是吧？
0: 但我倒是觉得这课题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1: 是，
0: 那研究你觉得你不喜欢那你就撤退就行了。
1: 我是这么觉得，就还是得研究一下，因为不是有人天生，就是不是所有人都天生擅长于此，
0: 就跟我最近看到那个什么叫风大收伞一样、就是你比如说你有一个人、你希望他时时刻刻在乎你关心你，然后看到各种爱的细节、
1: 嗯、
0: 但他就本身就不是这样的人、
1: 嗯、
0: 他能给的是他认知范围内的最好的他了，但是不是你的这种东西，
1: 对，
0: 那你要不就是接受这个东西，
1: 嗯，要不换人，
0: 不要想，对，要不就风大收伞了，走了，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对，不要想着说改变、或者说哎呀他为我变成这样的人，你要不就一开始就找 自己
0: 就是比如说你不喜欢抽烟的人喝酒的人，那你就找这种、对会选择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好残酷今天的话题。
0: 赵山庄说这就是什么
1: 我这么爱他并不是因为他长得英俊，而是他比我更像我自己。对对，我看到过一句类似的话，就别人眼中的你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
0: 就看完那句话之后，我就开始在想说、人人眼中应该都是柔和的。
1: 是
0: 不是因为如果按照这句话的这个道理的话，哪怕我就看到一个很龌龊的阴险小人，如果我把他当做、那是不是我就是那种，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话它也不一定是对。
1: 哦，他
0: 知道吗？
1: 他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0: 就是我看到一个人
1: 不完全对照
0: 就是看一个人的时候、不是说完全看他不好的一面，而是我看到他那个好的一面的时候、哎，你可能是这种
1: 对，总有对应的东西。
0: 对，
1: 对，
0: 但是有时候我在想、这个一定是对的吗？
1: 你看你怎么看，说真的，就他能，他也能两分的看。
0: 在我这
1: 儿，比如说、
0: 在我这儿是批判思维啊。
1: 比如说我给你反着说，你就理解了。你看到一个龌龊的人，你觉得他龌龊，那说明就是他这面镜子照映出了你的道德观。如果你认可他，那此时你才是和他一样的人。其实他应该这么去理解，并不是说你看到龌龊，你觉得龌龊，
0: 对，
1: 不，这不是。
0: 所以我就说，应该不是这样子。
1: 对，
0: 降，嘴笨又闷的
1: 摩
0: 羯，
1: 周杰伦也是摩羯哦。哎呦，不错，
0: 摩羯是几月份的？十二
1: 月份好像是，就反正是年底。哎呦，说嘴笨是不是？
0: 奥斯的。啊，就是你。
1: 很棒，对对对。
0: 十八年的光阴里，我爱你这三个字哈，他用细节说了千万遍。
1: 哦，很好，就会用细节去真正做到我爱你三个字的人，其实很值得在岁月里被珍惜啊。
0: 他也要说出来吧。
1: 有的确实
0: 哦，最近看一个那个小视频的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这小视频的那个剧，那叫什么？
1: 短剧。
0: 短剧，看短剧的时候，他们就这样的，他就在猜，他介意还是不介意？
1: 你这说吧，不长嘴啊！
0: 啊，明明很介意，你知道吗？就女的，因为男的就是对着说啊，没关系，我尊重你。他尊重你，他就想啊，他尊重我，大姐姐介意还是不介意？然后后来那个女生跟他说那个事情，然后他就说，我明明介意的要命，但他就是不说，可能就是长嘴二人组
1: 啊，
0: 又不是很长嘴。
1: 我跟你说，这个剧
0: 就说不清楚。
1: 你要看另外一种很直接的爽。这种是给什么人看的？这种是给那种本身就比较喜欢看虐剧的人，你知道吗？有的人就是有自虐，或多或少会有轻微的自虐倾向，然后他就会通过这样的虐剧来获得爽感。
0: 你是说我有自虐倾向？
1: 你没有，你不是不爱看吗？
0: 不是，我想说
1: 有的是爱看的，
0: 就一句话能讲清楚的事情。
1: 嗯
0: 啊，我还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有事情就是坐下来聊一下。
1: 嗯，
0: 就但是你不要是抨击的那种，就是、说哦，我发现这个事情了，我们坐下来谈一谈，可以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
1: 是，
0: 嗯，
1: 方一说爱上那一瞬间，甚至没看清他的脸。哦，真的是爱上灵魂了是吧？听心跳。
0: 玉
1: 说，如果你愿意回头，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你。
0: 哎，人家都已经不回头了。
1: 对，我心里想起了四个字，但是也不能这么说吧。吴京说了四个字啊，
0: 看完是不能说，
1: 不能说，真不能说。我斟酌犹豫了
0: 一下
1: 啊，是。
0: 我先听一下。
1: 哦，偷偷说说。
0: Siri， 他说自由意志杀不死我对你爱的感觉。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话真的很像 Siri， 就比如说啊、如果是你要表达你对我的爱的话
1: 啊，
0: 真的是，好像不知道哪次看到过这句。
1: 哦，
0: 就真的是 Siri 回的那种。
1: 哦，我完全理解了，
0: 他是会回的这种。
1: 我马上给你三句，最能代表爱的感觉的
0: 句
1: 子，
0: 加一下吧。
1: 哦，对不起，我现在真的完全理解了。
0: 哦，怎么理解的？
1: 哦，这好像不是 Siri， 这是豆包。
0: Siri 的话是怎么说的？
1: 啊，
0: 模仿一下。
1: 哎 ，Siri 怎么说话的？哎，赶紧把 Siri 换出来试试。
0: 我的不是。
1: 嗯。
0: 我的是小
1: 算了，我先学习一下。
0: 哎，我不能上个节目跟大家叫一下我的手机，那个跟他对话一下，
1: 真的吗？
0: 然后想让人听一下，是不是？
1: 真的吗？
0: 哦，这也太活学活用了
1: 啊！对，也太灵活了这个节目，
0: 要不我们自己先听一遍，
1: 灵活的都没有分寸
0: 了。所以大家还爱听呀？
1: 那可以可以。
0: 对对，因为有时候隔三差五可能会有人跟我说一下，不是有人会跟我讲一下啊，我听好长时间你们节目了，你跟那个谁一起上节目？就你可能会被听到啊，你跟那个谁上节目？
1: 嗯，
0: 我听到是啊，你跟那个谁上节目？那个男的。
1: 啊，那个男的
0: 刘彻，
1: 我有名字。
0: 然后估计你也可能会被问到那个什么，
1: 但他会说，哎，跟那个哎叫卢燕上节目，我说不是，
0: 对，是卢燕。Yes, you're right。
1: 对他就是会就记得住，但是
0: 串词儿，
1: 但是记得并不是又记得并不是很重，你知道吗？
0: 那是哦，我说哦，那是刘彻，
1: 对对对。
0: 然后就这样，这我们偶尔会听到这种吧，就觉得哎，他也在听啊。
1: 但我觉得可以套用今天话题，
0: 就是因为我们跟大家还是比较。比较真诚的坦诚的去沟通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
1: 啊，我觉得可以就是印一下今天的体验，就是有怎么证明听众喜欢我们，
0: 怎么证明听众喜欢我们，
1: 哎，我天天听你节目，哇，这句话我觉得就能让我很感动了，
0: 哎，你上回发过给我的说停在那个车上一直听的，然后下车，然后翘班，然后听节目
1: 啊，
0: 然后觉得哎还蛮感动的，
1: 哎，确实蛮感动的，
0: 来过来谢谢哥哥，
1: 实在是门把手太烫了，
0: 谢谢。可能是你是我的小公主，我是你的小点。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5: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甜甜西游记来了。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住
1: 啊，下面那个扛不住就不听了。
0: 对，一定不会扛不住的，一定能扛住的。
1: 因为我们此时刻在聊的话题互动就是，你会如何形容你喜欢的人？嗯，而且喜欢的话就要扛住所有啊。
0: 是，而且我看到了，
1: 但我真的觉得喜欢它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
0: 是的，是的，而且，虽然很直接啊，但我总结的经验是这样子：对方越显得不够在乎你，你可能会越爱对方。这当中可能也会有不甘的成分啊。但还是那句话吧，就沉默成本不参与决策。如果真的是只有你在付出，那我觉得你还是，你这要找个契机挣脱出来，然后抽身离去。
1: 这是得不到的，反而是
0: 啊，对，
1: 心里的朱砂痣。
0: 是是是是是，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就是这样子。他说，
1: 我以为在说自己，你竟然说起了朋友。
0: 他有一个啊，我不要，我没有，我不会这样子，我还蛮干脆的，我不会拉扯别人，我不会拉扯别人。嗯，然后是这样子，他是这样子，他说。他就是有个男生嘛，他在考虑要不要嫁给对方嘛。他说，哎，就他又不是很想嫁，又觉得他对方条件没有跟上自己。但是呢，他说如果不嫁给他，好像这辈子遇不到对他那么好的人了。我说，之所以他那么爱你，就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没有那么爱他，所以他才会这么爱你啊。
1: 也可能是你当下在他所有条件里面可以所选择的对象当中，你是最好的一个，
0: 是，
1: 所以他愿意倾尽所有，付出真心，去打动你，
0: 是，对的，对的，
1: 我不应该发表这么长的言论，
0: 那为什么？
1: 与感情经历不匹配啊
0: 没事，有的人是这样子，他感情经历没有多少，上
1: 感悟
0: 二两重，但
1: 感悟
0: 有几吨啊，上千斤啊，
1: 好了，这个什么？
0: 哦，这好长啊，这长还念吧。他说的是描绘的是很多的细节、啊，
1: 很具体的一个东西啊。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扎马尾好看，但是他也不喜欢，但是我也不喜欢，他有一点懒。我会觉得，如果就是你喜欢一个人、爱人，你看到什么东西，你就觉得哪怕他懒懒，你会觉得他很可爱啊、哦，就舍不得他受一点苦。他懒的话，你就会觉得那个，就我去做嘛。
0: 对，曾志伟有部电影就是这样说的，他在电影里面的又通过角色说出来，他就最后原谅了一个女性，就他的老婆。然后他老婆说，为什么你还愿意爱这样的我，他说我一个人在我和群播的吗，他就大概是这样说的、哎、对爱一个人就爱他全部的，
1: 我就开始配音秀你知道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好了好了，这么这么好玩了好了好了，对，
0: 给他不同的惊喜是吧、
1: 不往下说了是不是，下来是什
0: 么、你要吃这要说完吗，这么长、他要吃饭有点慢、吃的很少，
1: 所以他
0: 小小瘦瘦的，
1: 夜猫子总是睡得很晚，眼圈很重啊。
0: 很漂亮，化妆好看，素颜也好看。
1: 但是我会觉得他可能会喜欢这个人，那他又自己本身有自己的这个底线或者坚持的原则在里面。比如说他懒，他可能会看到那一面，他不喜欢那个东西。但那东西他看得很细啊。比如说走路很轻，他会轻轻的点脚。然后像个小孩。
0: 对，就爱得很具体吧，我觉得。
1: 他对对对。
0: 如果说前面几个比较抽象，就不是那种贬义词那种抽象、
1: 我倒是觉得他可能会一旦遇到了自己比较不太能接受，他可能会慢慢的就会放手的。
0: 这样子、
1: 的对象，对，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啊、因为他一来就说他有点懒，
0: 有点懒。
1: 对，对，然后我会觉得，
0: 燕子看到了很特别的一面。
1: 然后他懒懒的，但是我依然会觉得很可爱，很喜欢。然后如果他是这样表达，我会觉得，哎，他很多的小细节他都是在乎的。
0: 哎，金城武和那个周冬雨有一部电影，关于吃饭的
1: 啊，对，我有看，
0: 你有看是吧？他里面有一句话说啊，他说我爱你，我不能只爱你的优点而不爱你的缺点嘛。他还是就对着周冬雨说这样一句话，
1: 本来就人无完人嘛。
0: 对，
1: 你看在当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很那个，
0: 是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当还没有步入婚姻的话啊，
1: 这么
0: 如果当你觉得哎呀，对方这要改那要改的时候，我觉得可能。真的要做出在这段关系做出改变的可能是你了，你要么就接受，要么就像刚才燕子说的收伞走啊。
1: 或者有人我有时候会收到一些人表达，会觉得哎，我觉得我这个人很特别，然后哪儿哪儿什么都好。我因为我自己是对自己
0: 你会听转折是吧？但是
1: 没有，但是我自己会比较了解那个，我会劝他不要这么，劝他不要这么想啊。我觉得我还是算是一个比较真实的人，所以优缺点都是并存的。
0: 是，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嘛。对，看你看更看重的是哪一点了。
1: 是的，此名字已被占用12年。他说每一次都下定决心不要再喜欢他了，但听到他的名字，心跳总会漏一拍。他爱笑，
0: 你也是。我不说你，我说对，我说这个
1: 我知道
0: 分享的人啊。
1: 记得他是 视线总是不由自主的
2: 追随。
1: 追随
2: 嗯，不过说实话，
1: 你可能在乎，你可能可以追随的东西不多。
2: 嗯，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生理性的喜欢确实是很难抗拒的事情了。嗯，
1: 没关系，那你就坦然接受你对他的那种生理性的喜欢。
2: 对，
1: 这个，嗯，接受就好了。
2: 对。5992说他向昨天的天气呼起，
1: 差点我以为你在叫我，你知道、
2: 哦、
1: 我手机尾号差不多差一个数字，
2: 那猜什么呢？
1: 差最后那个
2: 五奖竞猜。
1: 对、哦、哎，我昨天还在想着五奖问答这个词、哦、然后好想问一个问题的朋友说
2: 五
1: 奖做一个问题，五奖问答
2: 听完之后想提问的心突然被浇熄了。
1: 我之前的朋友圈还是做过那种各种有奖问答或集赞啊，然后送那个什么东西、啊、哦，对对、哦、我还蛮分享那种人
2: 哦。
1: 对，
2: 哎，以前我们节目是不是好像也有朋友圈的有奖问答？有没有？
1: 无奖问答，
2: 我们做过是不
1: 是？没有，
2: 没有做过吗？
1: 没有做，
2: 就在节目里是吧？
1: 我自己做过，我自己做过几次。就比如说，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好。
2: 哦、
1: 其实我那个人，我只是可能认识。
2: 嗯。
1: 但比如说面包很好啊，做的什么卤的东西很好、啊，
2: 那叫参与了。
1: 我来分享一下，然后说赞、哦、到哪一位的话，那我就直接给他，比如100啊200块钱买那个东西，直接买给你。
2: 哎，蛮好的。
1: 给你送到那一天。
2: 哦，可以。
1: 还给你直接送到家。
2: 啊、
1: 哦。跟地址。
2: 为什么没做了呢？
1: 那不是手头不宽裕吗？
2: 哦，行啊。
1: 一开始可能以前
2: 该送点别的
1: 嘛，嗯、送什么？
2: 博仔糕、糕板、水板，
1: 啊、不，送点肥肉。
2: 芝麻糊啊，
1: 我最想讲
2: 肥肉，
1: 送点肥肉，
2: 没人点赞，零个赞，
1: 那就来个无奖问答。
2: 嗯、哦，这个有奖可能也没来。嗯，来看一下、啊、
1: 还有什么，最后再说一个吧。
2: 好，就再说一个啊。
1: 嗯，
2: 他
1: 就站在那里。
2: 哦，对，安徽的朋友，
1: 只需要站在那里，
2: 对，
1: 就勾呀。
2: 嗯，他说他就站在那里，他只需要站在那里就够了，对吧？
1: 对。哎、嗯，还有的那种爱，比如说他只要向前走一步，我会向他迈出剩下的99步。
2: 啊、
1: 嗯。但你看他、这个，
2: 但我看到更多是这样，
1: 站在这就好了。
2: 那爽文就是我
1: 向他迈100步，
2: 我已经走了99步，但对方不迈这步，哎，
1: 我
2: 掉头
1: 就
2: 走啊！对，后面就是各种巨富火葬场啊。
1: 嗯嗯
2: 嗯，对。
1: 你爱走99也行，一步也行，100也行
2: 啊。
1: 我觉得
2: 我跟你想说爱走走，我反正不走。
1: 这是你的选择，就如果你要爱，你倾尽全力去做一个事情吧，哪怕最后你就觉得、
2: 嗯、
1: 哎，
2: 是
1: 可能会受伤害。
2: 嗯，
1: 但你
2: 对自己无愧了，
1: 就、啊、对你不会说在往后的岁月当中反复在想为什么不把剩下那一步给跨完。
2: 是的，是的，
1: 你自己选择的呀。
2: 而且有时你也不要觉得羞耻，就是你做什么决定、嗯，其实最终为的还是你自己。他那也能印证出你是怎么样的人，你是锲而不舍的人，那你是半途而废的人，或者是对感情很忠贞的人，他不会觉得哎呀你有一段黑历史，哎，我对这个人当时怎么痴狂。 哎其实我觉得
1: 没关系，
2: 但
1: 是你的经历啊，
2: 对，他证明了你是一个对一件事对一个人好就会一直好，对一件事锲而不舍就会一直坚持的人。我觉得这反而能他能印证出你的宝贵的品质。
1: 嗯，来，恭喜老师，是一个坚持的人
2: 啊。谢谢。我不是。
1: 啊，你不是。
2: 我对，嗯，但我是一个就是选择了我就会去坚定的相信的人。嗯，
1: 哦，这样啊。
2: 嗯，其实我来不是想这么表达，但今天是酸溜溜的一块。那我说的酸溜溜一点。
1: 你确实还挺酸的
2: 啊。是，谢谢。
1: 那就最后送你一个狂想曲好不好？
2: 啊，可以，没问题。
1: 叫小刺猬随想曲。
2: 对。
1: 好了，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
2: 天天休
1: 息了，明天周二了，我们再会了。嗯，拜拜
2: 拜。

0: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1: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2: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0: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3: 爱人者，人恒爱之；
1: 敬人者，人恒敬之。
2: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4: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3: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2: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5: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6: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8: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2: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4: News
0: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十五点新闻快跑。新任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调研组调研医疗保障工作情况，调研组先后到原城区、龙川县级市属医疗机构实地调研相关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市政府关于我市医疗保障工作情况汇报以及市直有关部门部分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昨天第十五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我市圆满落幕，竞赛终审决赛于22日至24日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河源，同时设置的河源百千万工程专项赛中获得金奖的21支大学生队伍成功签约出题单位。连日来，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现场河源展馆美食田区的东瑞肉肠、耕耘天下五指毛桃香鸡、霸王花米粉等展位香气四溢，客商与观众争相品鉴、下单采购。近日，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介入团队成功救治一名巨大息肉样新生物堵塞大气道命悬一线的患者，该团队通过内镜下圈套器精准切除患者堵塞大气道肿物，顺利打通患者呼吸通道，患者术后症状迅速缓解并康复出院，充分彰显了该院在呼吸介入诊疗领域的精湛技术与综合救治实力。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8: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9: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0: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那段历史依然发生在龙川。龙川县不仅历史悠久，红色历史也是相当耀眼。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来关注的是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常称的后东特委在龙川的那段红色革命活动。
4: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11: 后东特委在龙川，抗战时期的红色革命活动。打入国民党内部，出任区长、乡长等公职，经商、开办工厂，为革命筹集经费。抗战期间的龙川是东江流域大后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曾为国民党省政府部分机关驻地。在龙川老龙水背村成立的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全面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组织地下党员以公开身份经商、教书、开办工厂，参加国民党机关和部门负责人的竞选，先后有一人担任区长，一人任县参议院议员，九人任乡长，十多人任保长。后东特委在龙川。1941年2月的一天，老龙镇水背村皇室大宗祠对面的一间河面屋里，有十几个人正围坐在一起议事。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正式成立了，他们选举出书记梁威林、组织部长张直新、宣传部长饶黄香、清运部长李汉兴、副委书记徐英、组织干事钟俊贤，以红庙、皇室大宗祠为机关驻地。蓝旭才调任粤北省委驻老龙地下交通联络站站长，以水背皇室大宗祠内开办的星光染织厂经理身份，与后东特委领导一起开展革命活动。后东特委成立后，中共龙川中心县委同时撤销。中共龙川中心县委员会成立于1939年7月，撤销中共龙川县委员会，领导五华、和平、龙川三个县的党组织，其领导成员大部分在龙川各地乡村学校，以教员职业做掩护，开展党组织活动。第2年9月，中共龙川中心县委员会辖区范围扩大至7个县，此时恢复中共龙川县委员会。1940年12月，粤北省委成立后，决定撤销东江特委，并派中共西江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梁威林到龙川，组建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也就是以后简称的后东特委。1941年2月，得到中共粤北省委指示，撤销中共龙川中心县委员会，成立中共后东特委。后东特委辖龙川、五华、和平、河源、紫金、新丰县委及连平县工委，党员1100多人，后经整顿为800多人。后来随着党组织的发展，还发展到兴宁、惠阳、揭阳等边境地带。虽有一段时间其机关驻地不在龙川，但其部分领导人仍在龙川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指导龙川党组织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后东特委存在了6年时间，其成立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据中国共产党龙川县地方史第1卷第4节后东特委在龙川介绍，中国共产党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顽固派仍在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制造摩擦，在国统区内加紧限共、防共乃至反共行动部署，以致在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随时有遭破坏的危险。为保障南方党的工作能继续正常的进行，1940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之下设立南方工作委员会，由方方任书记，副书记为张文斌。南方工委成立后，随即撤销广东省委，设立中共粤北省委和越南省委， 同年十二月，粤北省委成立后，东江特委撤销，并派中共西江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梁威林到龙川，组建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皇室大宗祠今天仍保存较为完好，是一座建于清代砖瓦结构的二进院四合院式客家建筑，占地面积约312平方米，1986年被列为龙川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东特委迁至老龙铁厂坑刘屋。以特派员方式保证党组织的安全。正因为国共两党交恶，国民党加紧反共行动，时值皖南事变发生不久，为此粤北省委再次强调，在国统区的党组织要按照1940年5月4号中共中央指示，认真贯彻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已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1941年6月，在后东特委指导下，龙川县委在龙母永和育英小学举办区级干部学习班。同年7月，后东特委趁暑假期间，在五华、龙川、河源三县边境山区的龙川南客寮，举办为期10天的各县区委以上干部和清运干部参加的学习班，由饶黄香主持并主讲，主要学习目前形势与任务、青年运动方向、学校清运工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龙川派出一批党员骨干参加学习，此后培训班不时举办。频繁而紧密的学习培训，使学员们明白了共产党员应如何忠于党，如何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如何贯彻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贯彻执行地下党的纪律，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不该问的不要问。时局愈发险恶了。1941年9月10号，南方工委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关于荫蔽精干的指示，以巩固发展、稳扎稳打为主，对已被破坏及暴露的地区，应坚决执行周恩来指示，抛弃一切已暴露的关系和组织，坚决建立自上而下的平行组织，甚至平行特委，组织彼此绝对不发生横的关系。据此，后东特委于12月间取消各级党组织的委员制，全部实行特派员制。后东特委特派员梁威林、副特派员饶黄香、龙川县特派员蔡子培、副特派员岑冰威、下辖川南地区特派员刘春前、川北地区特派员陈宽。而后经调整，龙川县特派员刘春前、副特派员陈坤、张红。地下党员在城里经商、乡村教书。上世纪40年代初，广州等地沦陷后，难民纷纷逃往后方，大部分难民沿东江北上进入粤北山区。1944年前后，国民党省政府机关迁到龙川后，当地商业渐渐地兴旺发达起来，驼城和老龙茶楼酒肆纷纷开张，小火轮也日夜航行在东江之上。面对国民党的封锁统治，共产党的工作开展得很艰难。后东特派委员选派党员骨干以经商来解决经济给养问题。1942年5月，粤北省委遭国民党当局破坏，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南方各级党组织暂停组织活动， 认真贯彻1940年5月4号中共中央提出的因地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机会，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开展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活动，要求党员社会职业化。后东特委领导分驻各县，以各种合法身份公开出现。副特派员饶黄香留在龙川，在驼城西山开办樟脑油厂，从龙川、五华、河源调来党员当工人，以公开职业做掩护。饶黄香以工厂厂长身份单线联系龙川附近各县的党组织，办厂期间，厂区附近各县党的责任人常来工厂开会和研究工作。担任和平县特派员的钟俊贤返回老龙开商号元顺索麻店，他当老板，伙计都是地下党员，此店实际上是后东特委的秘密交通联络站。龙川的300多名党员被妥善安排，对已暴露或已被国民党顽固派盯上的党员骨干进行异地分散隐蔽，或调到抗日前线工作，停止组织生活，各级组织和党员之间一律改为自上而下单线联系，自筹经费，以公开合法身份经商，用赚取的些许利润解决供给问题。为做好荫蔽工作，后东特派员指示龙川党组织发动党员以各种社会职业和合法地位做掩护，隐蔽开展地下活动。在老龙，张修开办新官名旅店，邱培林开缝纫店，王晓开裕泰行西药店，侯向明、余耕运分别经营青年书店、华丰商店，这些都是党的联络据点。黄用书以振兴家乡水贝工业为名，发动黄姓家族进步人士带头捐款筹集资金，在黄氏大宗祠开办星光染织厂，既为特委解决经济供养问题，又成为特委机关的驻地。梁威林、饶黄香、钟俊贤、蓝训才等经常在这里研究工作。此外，尚有数十名党的骨干扎根广大农村，以教书职业做掩护，开展抗日救亡和党的秘密活动。先后由共产党员任教的地方有老龙、文昌、姚建、油塘、通德、北山围、玉英、大唐、叶部、周亨、河路口、新庆、丰忍、黄石、宝树、贝岭等。这些小学有的是县区委或支部所在地，有的成为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点。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的口述河源文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12: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11: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2: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11: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2: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11: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点至15:30，敬请关注。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0: 9: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0: 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0: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源。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今天2026年河源市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河之苑举行。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同步庆祝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与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共话科技创新，共推科普惠民。今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闭幕日，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广东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及成果发布活动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广东展团推介发布区举行。活动现场22个涵盖影视、动漫、网络游戏、电子竞技、演艺市场、网络视听6大领域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4个代表性项目进行路演。据统计，截至目前，广东展团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100亿元，其中与外省联动项目较往年大幅增多。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11时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流通，自驾北上已成为港澳居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红利的主流出行方式。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指数走强，创业板指拉升涨逾2%，科创50涨近6%，全市场上涨个股超2100只。板块方面，先进封装概念震荡走强，半导体板块再度拉升，存储芯片板块持续拉升。下跌方面，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集体下挫，电池板块回调。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2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152.57点，涨0.96%，深成指涨1.66%，创指涨2.10%。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4: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孝父母，敬长上，有兄弟，教子孙，睦宗祖，和乡里，重禄节，共国客，安本分，敦朴素，惜争讼，戒骄淫。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5: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有近亿客家人，世界各地几乎都有客家人。千百年来，客家人不管身在何处，始终都有一颗爱国爱乡之心，心系中华，魂牵乡音，为中华复兴、为家乡的公益事业献爱心、行善举。
8: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 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8: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以书为伴的青少年，朗读让你更自信，朗读让你成就自己。大家好，
1: 我是小小朗读者，
0: 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寄予广大青年，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对青年人而言，这既是殷切勉励，也指明了逐梦追梦的现实途径。梦想有多么伟大，征程就有多么壮阔。回首过往，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创造了无数辉煌。实践证明，追梦的路是一条继往开来的路，一条接续奋斗的路，一条奔向美好未来的路。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我们也更加清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绝不是一马平川朝夕之间就能达到的。明天的中国，奋斗创造奇迹。眺望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李嘉欣，我要分享的文章是《人生逐梦正当时》。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奋斗和追求梦想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在逐梦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但是只要你坚定信念，不断努力，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人生逐梦正当时，让我们一起踏上征程，迎接挑战，追寻梦想。拥有梦想是每个人的权利。人们因为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对世界的探索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而有了未来的期待和奋斗的动力。有了梦想，人们就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明确目标，更加有计划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有了梦想，人们就可以更加自信地面对困难和挑战，不会轻易被挫败，会争取自己的机会，积极进取，不断学习和进步。但是追寻梦想的道路上充满了各种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不断挑战自我，锤炼意志。逐梦的思想需要的是坚定的内心，没有人能一帆风顺地实现梦想，必然会遇到挫折与困难。重要的是如何面对挫折和困难，正确看待挫折，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更加坚定追梦的信念，从而更加积极地迎接下一个挑战。在逐梦的过程中，需要学习坚韧不拔，不畏惧困难。成功不是等来的，而是靠自己不断的付出和追求得到的。我们需要在不断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不断不懈地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技能水平，以此来应对梦想路上的挑战和困难。坚持不懈地朝着目标前进，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就。在实现梦想的历程中，我们一定会经历很多的故事和经验，这些经验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了解世界，寻找人生的价值。而对于那些遇到挫折而放弃的人，他们将永远遗憾地错失机会，失去实现梦想的机会。人生逐梦正当时，并不是说选择什么时候来实现梦想都可以，而是需要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找准自己的方向，在彼此拼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种主动的态度和生活方式。逐梦的道路上必然充满了许多波折和曲折，我们需要坚守原则，心怀信念，不断努力，积极迎接人生挑战，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人生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意义就在于能够逐梦。未来的路上，哪怕是充满波折，历经了无数个夜莺的车间，我们也不必灰心丧气，要有领袖自己实现梦想的决心与勇气。相信只要我们坚信人生逐梦正当时，相信自己，不断努力，那么我们的梦想定会实现。终点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跑步的过程。只有在逐梦的路上，才能逐渐领悟什么是真正的自我，什么是真正的空灵。人生逐梦正当时，让我们以坚定的信念和责任感开启自己的人生之旅，用汗水和奋斗诠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1: 感谢李嘉欣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欧阳欣，我要分享的文章是《青春》。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肃杀淤塞之象，一变而为亲和明媚之象矣。冰雪护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朝苏之天矣。地球既成白首，无人尚在青春，以无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矣。是地球一日存在，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青年锐劲之子，沉沉飒飒，立于旋转博洋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已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立独立之气魄。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石之气魄也。宇宙有无穷之青春，思宇宙有不落之华，而栽之、培之、灌之、盖之、赏玩之、享爱之者，舍青春中华之青年，更谁欲归矣？青年之自觉，一再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领域，一再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白首中华者，见及废落之中华也；青春中华者，方复开敷之中华也。谚云：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绝路，何处买青春？青年寻导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生。
1: 感谢欧阳欣的精彩分享。纵览百年风雨，从长征的洗礼到抗日的激流，再到改革的跋涉，青年总以思想为灯，燃起星星之火，照亮前行之路，终于汇聚成闪耀神州的璀璨星河。青春如初春之萌动，如朝阳之喷薄，如百卉之含苞。正是青春信仰让我们的精神天空更为广阔，正是青春追求让我们的时代画卷更为绚烂，正是青春志向让我们的奋斗坐标更为高远。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王艺婷。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文章是《把奋斗写进青春里》。青春如同雨后斑斓的彩虹，如同黑夜中灿烂的烟火。青春很短，但不应该是匆匆过客。青春充满着激情，充满着希望，我们应该把握青春，为充满希望的未来奋斗。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一生能有几个青春？青春消逝即逝，别等消逝了，发出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感慨。花草的种子，先要穿越沉着黑暗的泥土，才得以在阳光下发芽微笑。小鸟要打月，失去无数根羽毛，才能锤炼出坚硬的翅膀。就连上帝，也不过是曾经在地狱走了最长的路，挣扎最艰难的那个人。人生亦是如此，人生不平的，人生是坎坷的，但我坚信，在人生中只有奋斗中曲线前进的快乐，没有直线上升的成功。奋斗的激情如六月的烈火，前进的脚步如江涛海浪，遇山开山，遇水结水，抓住青春的一分一秒，胜过虚度的一年一月。巴基斯坦人讲，不抗争而活是耻辱，不抗争而死是懦弱，抗争而生是光荣，抗争而死也是甘心。在青春中奋斗，就算失败亦无怨无悔。青春无畏，我怕谁？青春是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是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如果你有奋斗的梦想，那么就向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人生最宝贵的莫过于光阴，人生最璀璨的莫过于青春，人生最快乐的莫过于奋斗。青年人要看到明天，抓住今天，在奋斗中前进。也许在明天旭日出山之前，你又创造了奇迹。永远不要平息那一刻奋斗的心。我们有青春，我们还年轻，我们拥有世界上最雄厚的资本。人生就是要闯出自己的路，开拓一片自己的天。也许你会说，岁月无常，谁知走得对不对？是，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只求问心无愧。人生因为有青春才有无限动力，人生因为有奋斗才有卓越追求。积极奋斗，1%的希望也有可能实现，消极等待，99%的把握也会泡汤。你还在等什么？把握今天，才有更美好的明天。还在青春年少的我们，奋斗吧。
1: 感谢王艺婷的精彩分享。以汗为泉，不负韶华，青年要有勇往直前不退缩的拼劲，以梦为马，坚定信念，青年要有把青春献给祖国的信念，以心为灯，砥砺奋斗，青年要有扶摇直上90000里的志气，青年人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姚诗涵，今天我分享的文章是《青春是一场盛夏》。我无比庆幸此刻年少，青春正燃烧。蝉鸣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已经飞走了吧。那首属于我们的歌我还时常哼唱，无意间一首诗歌映入我的眼帘，是席慕容写的《青春》。这首诗歌写的是他回忆青春时期的遗憾。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话，青春是一本仓促的书，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这句话警醒了我，正值青春就应该珍惜青春，而不是整天虚度青春。青春是一场盛夏，蝉鸣很是聒噪，枝桠疯长却挡不住烈阳，身后是明明暗暗的灯火，身边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落日余晖中歌唱着盛夏的盛夏。青春是炽热的拥抱，是不服输的汗水，是有遗憾的结尾。但青春之所以珍贵，那是因为青春的故事都泛着光。青春是一场盛夏，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繁星。我们始终记得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数学题很难但做出来很有成就感，语文很难背那就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跑800米很累那就抛开一切只顾往前冲。我们都在向阳而生，都想逆风翻盘，都为青春而努力。青春是一场盛夏，我们总对自己说，低头是题海，抬头是未来，白云是蓝天正在放飞的风筝，青春是操场上正在肆意奔跑的我们，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哪怕跌倒的狼狈被嘲笑也要记得微笑，横冲直撞也总会飞到天空之上。少年心中有梦，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青春的少年不被定义，不怕千军万马阻拦，乘风破浪用稚嫩的声音去呐喊着向往未来。我不再迷茫，思念是唯一的行囊，满天的星光有一颗是我的理想。
2: 感谢姚诗涵的精彩分享。不知道在大家看来青春是什么样子的，青春是一场盛夏，从121开始到321结束，被照相机定格的少年时代将用一生去留恋，我们不舍得挥手，不舍得告别，不舍得让某刻成为过去。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朱于飞。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年轻的生命最美丽。青春期的我们为未来的生活勾画了蓝图，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了希冀，但是缺少奋斗的青春如同纸上谈兵。青春需奋斗，用我们辛勤汗水培植理想之花，请相信奋斗的青春最精彩。理想是指路的明灯，而奋斗就是你用坚实的肩膀担起重担时所留下的脚印，记下了你的付出。奋斗之路就是你通往成功之路。乔布斯的青春充满了坎坷，但他不退缩，呕心沥血地用心奋斗，他最终成功了，成功地建立了苹果王国，是奋斗不止的坚持与毅力助其直登理想的高峰。然而我们身边还有许多同学空谈人生理想，有的想当空军，有的想当音乐家，可是他们面对成长路上的荆棘时，想到辛苦工作的历程时，他们望而却步了。那是因为他们缺少了坚持奋斗的毅力。奋斗之于成功，两者相辅相成，成功的花少不了奋斗的土壤的培植，更少不了你为奋斗而努力付出的汗水的浇灌。缺少奋斗的青春是遗憾的，亦是缺少滋味的。奋斗的青春最精彩，在于其丰富了你的人生历程，让你切身地感悟到成功的不易而倍感珍惜。体操王子李宁，泪洒汉城。

0: 为青春的理想而不断奋斗的历程为他后来创建李宁运动用品公司提供了信心。虽然退役了，但执着奋斗的身影依旧在。为梦想而奋斗的信心更足，人生的另一追求之路又启程了。以更大的信心与勇气直面人生，青春是人生中的黄金时期，不懈的奋斗将助你圆了最初的梦想。青春时的莫言经常吃了上顿就顾不了下顿，青春的困苦没能磨灭其斗志， 而是奋发向上，为青春时最初的梦想而艰苦奋斗，其奋斗史亦是其后小说创作的源泉。皇天不负有心人，他获得了20年诺贝尔文学奖。青春是金，需要奋斗不止的毅力去磨练。正是数学难题上努力斗志而钻研不止的刘璐获得了普遍的赞誉。他的成功亦彰显了奋斗的魅力。苏子有云：古今之成大事者，
1: 不为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在人生路上，不求惊天动地，但求无怨无悔，为理想而奋斗，为青春梦想而执着追求。感谢朱宇飞的精彩分享。奋斗是永恒的话题，不论是个人的成长，社会的发展，奋斗精神贯穿始终。 奋斗意为奋进，是勇往无前的动力，是开拓创新的源泉，是继往开来的力量支撑。新时代是奋进者的时代，无奋斗不青春，无奋斗不成事业。要有梦想，有奋斗，才能创造出无悔于青春、无悔于时代的辉煌业绩。时代在变，奋斗不变，奋斗是时代不变的气质。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小小朗读者，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下期再会。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1: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3: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今天，2026年河源市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河职院举行。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同步庆祝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与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共话科技创新，共推科普惠民。今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闭幕日，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广东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暨成果发布活动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广东展团推介发布区举行。活动现场22个涵盖影视、动漫、网络游戏、电子竞技、演艺市场、网络视听6大领域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据统计，截至目前，广东展团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100亿元，其中与省外联动项目较往年大幅增加。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今天上午11时，6省保险业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3.3万件，估损金额7.5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和预赔付2.1亿元。东莞警方日前成功地破获一宗以高额理财返现黄金充值投资为幌子的新型电诈案，拦截涉案黄金1120克，价值超110万元，为群众挽回全额损失。最后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全省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逐渐明显，大部分市县有35到38度的高温天气，午后局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部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4: 新河源，新文明，
5: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0: 是有人天天练，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了。新的一周开始了，那么新的一周伴随而来的也是非常炎热的天气啊，真的可以用炎热这个词来了，就是夏天的感觉。最高气温都，今天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4摄氏度啊，那么未来两天的高温呢也是达到了35摄氏度。大家应该也有看这个天气预报啊，一直在提醒这个高温预警，高温预警啊，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防晒了。其实在家里坐着就能明显感觉到，不开空调的话真的就是特别大的一股热浪在燃烧的感觉啊，真特别特别热，大家还是要让自己凉快起来。有的朋友可能为了觉得哎呀不用那么早开空调吧，但是万一热坏了呢，咱还得舒服点比较好。接下来呢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啊，多云，25到34摄氏度。明天同样也是多云天气，25到35摄氏度。后天也是多云天气，25到35摄氏度啊。这几天的天气虽然热，哎，但是天气好，咱可以晒晒被子之类的了啊，赶紧把久久未晒的被子拿出来，床单赶紧洗一洗了。毕竟前段时间真的是动不动就下雨，动不动就下雨啊，想洗个被子都没办法。这天气洗被子绝对是非常棒的。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现在呢，大家的这个安全意识啊，普遍都比较高。比如说开车前就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因为安全带在发生事故的时候能够极大程度地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根据统计，未系安全带发生事故的死亡率是系好安全带的 37.7 倍。所以交通法规定，行车过程当中驾乘人员必须把安全带系上，不系安全带还会被扣分罚款。此外，飞机也是配备有安全带的交通工具之一。在飞机起飞前，工作人员还会逐个的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然而，当我们乘坐行驶速度比汽车快得多的这个高铁时，却不用系安全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在我们学车、考驾照和日常出行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开车请系好安全带”这句话。在乘坐飞机时，乘务人员呢也会监督和提醒我们系好安全带。那么，为什么乘坐汽车和飞机时需要系安全带呢？汽车安装安全带主要是防止二次碰撞。当汽车发生碰撞或是遇到意外紧急制动的时候，将产生巨大的惯性作用力，使驾驶员、乘客与车内的方向盘、挡风玻璃、座椅靠背等物体发生二次碰撞，极易造成对乘员的严重伤害。巨大的离心力甚至会将乘员抛离座位或是抛出车外。安全带则能够将驾乘人员束缚在座位上，防止二次碰撞，而且它的缓冲作用呢，也能够吸收大量的动能，减轻驾乘人员的伤害程度。飞机设计安全带呢，主要是防止气流的颠簸。飞机空中飞行工况呢较为复杂，极易遭遇气流颠簸等状况啊，运行稳定性不及轨道列车，起飞和降落时的加速度变化可能会引起人体前后被动位移。复杂的气候变化则可能会导致飞机产生上下剧烈的颠簸，这些情况呢都需要安全带的保护。严重时上下旋动的强烈湍流呢，会将没有系安全带的旅客抛到飞机的舱顶，再摔到座位或是地板上，其危险性啊，可想而知。所以飞机是需要安全带的。那既然安全带能够保护我们，减少伤害，那么为什么高铁上不安装安全带呢？其主要原因啊，有以下几点。第一，高铁的稳定性好。当高铁列车起步时，无论你正在与朋友们聊天还是低头刷手机，若不是窗外的风景与光线出现快速的变动，你或许都没有意识到列车已经开动了。有不少乘客都曾在时速超过350公里的高铁上做过立硬币、立香烟、搭积木等稳定性的测试。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高铁的运转和行驶呢，靠的是平顺性更好的轨道结构以及轨下基础。为此，我国多采用无轨道结构，那么路基和桥梁呢，也做了各种的强化设计。我们都知道啊，很多的传统铁路的热忱都是嵌在小块石头组成的散体材料当中，然后轨枕上再铺设钢轨，那么这种轨道呢就称之为有栅轨道。但是这种轨道应用在高速铁路上呢，会遇到各种的挑战啊，比如说高速列车卷息造成飞栅等等。无栅轨道则是采用混凝土、沥青混合料等整体基础来取代碎石子的一种轨道结构，它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飞溅到栅，而且呢平顺性好，稳定性高，使用的寿命长，能够支持速度高达350公里每小时的列车行驶。同时，高铁线路本身较为平直，弯道半径很大，基本是没有小弯道的，这就能够保证列车能够基本的沿着直线前行啊，没有大的横向或是纵向的震动。所以正常情况下呢，你可以在列车上自如的行走，而不用一直把自己固定在自己的座位上。第二个呢，安全带存在致命危险啊。欧洲铁路安全与标准委员会通过大量的调查发现，在火车发生重大事故的时候，乘客被束缚在座椅上受伤的几率是更大的，主要是因为被安全带束缚在座椅上的乘客呢，更容易受到车厢结构坍塌所造成的伤害，因为他们无法进行有效的躲避。列车除了发生追尾撞击之类的事故之外，还有可能发生一些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危险事故，比如火灾。一旦发生，火势的蔓延是相当迅速的，所以列车在及时停车的同时，人员也要迅速、快速的疏散。而安全带这个是平时用来保护我们的东西，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成为索命带，影响乘客的逃生速度。由此看来啊，高铁上使用安全带是弊大于利的。
虽然说高铁上没有安装安全带，但是高铁上有更加安全的保护措施，安全防撞座椅。它在设计上呢，能够保证当后排的乘客的头部或是膝部向前撞向椅背的时候呢，及时的发生溃缩变形，防止将乘客卡住，这就能够使乘客在事故发生之后可以第一时间选择进行逃生。基于这个特点呢，座椅面料一般选择皮革材料和纺织品材料。除此之外，高铁座椅的面料呢还具有良好的阻燃性，防止在人流密集的封闭车厢里发生火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

0: 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1: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在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1: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0: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2: 玩游戏来了，
3: 游戏开始了 ，Ready Go！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秀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经常去洗牙的朋友啊，常常会一边张嘴一边皱眉的说，我每天都刷牙，怎么还有牙结石？有时候甚至半年不到就去一次，医生还是摇摇头，牙结石又长出来了。让人困惑的是，这玩意儿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牙膏没选对，还是刷牙白刷了？而且啊，它可能就是口臭的根源。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牙结石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每天吃完饭，喝完奶茶，啃完鸡腿，牙齿表面呢都会留下软软的牙垢。如果放在显微镜下看，你会发现那是一层半透明却充满细菌的生物膜，紧贴在牙齿表面，几乎包裹了整个牙齿。这就是牙菌斑，它是口腔细菌、食物残渣和唾液蛋白的合作产物，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悄悄地生长。当牙菌斑没有被彻底的刷掉，它就会越积越厚。与此同时，它还会不断的吸收唾液当中的矿物质，很快它就开始石化，逐渐的变硬。严格意义上说啊，这就是牙结石的雏形。只不过在刚形成的时候呢，它还比较的松散柔软，能够通过认真的刷牙，使用牙线给清理掉。但一旦它完全的钙化，那就相当于在牙齿上贴了一层硬壳，要完全去除，靠普通牙刷根本无能为力。不过呢，牙结石也不是不会掉，当牙结石持续的增多，甚至很多医生都遇到过自称牙齿碎了一块的病人，其实碎下来的正是牙结石。确切的说，掉下来的牙结石只是冰山一角罢了。那为什么天天都刷牙还是有牙结石呢？刷牙确实能够清除大部分的牙菌斑，但可惜刷牙这件事儿并不是万能的，问题就在于牙菌斑藏的地方太多太隐蔽了。

牙齿和牙齿交接处的牙缝，最后磨牙的远端，牙龈沟都是菌斑最容易躲的地方，也是我们刷牙哪怕刷得再认真也很难100%清除的地方。所以即使每天早晚刷牙两次，菌斑呢依然能够在这些角落里重建家园。那么当你横着刷太用力，时间太短，没注意角度，都可能会让关键的区域遗漏。如果每次都只刷牙齿的外侧面，忽略了牙齿的内侧面，那等于只洗脸不洗脖子。另外边刷牙边刷手机几乎是成了现代人的通病啊。有的人明明拿着牙刷两分钟，实际刷到牙齿上的时间可能连一分钟都不到。确实有的人20年不洗牙，牙结石也没多少，有的人不到半年牙结石就堆积如山。这一方面当然和平日的卫生习惯有关，另一方面呢确实也与个人的唾液成分有关。唾液当中矿物质含量高， pH 偏碱性的人呢更容易让牙菌斑钙化。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牙结石最容易出现在下门牙内侧、上后牙的外侧，这些位置啊都是唾液腺开口处，矿物质源源不断的供应堪称牙结石的高产区啊。

管很多人以为口臭是胃不好，其实大多数人口臭的原因呢，都是在嘴巴里。最常见的其实就是伴随牙结石大量堆积的牙周炎患者。牙结石的表面粗糙多孔，像极了细菌的繁华酒店。它会吸附食物残渣，让细菌集聚，让这些细菌分解蛋白质，释放出臭鸡蛋的气味硫化物，也就是所谓的口臭。当然，口臭只不过是其中一种微不足道的危害。不仅如此，牙结石的持续存在还会刺激牙龈，让牙龈长期的发炎出血，甚至导致牙齿松动、疼痛、牙缝变大等牙周炎的表现。其实预防牙结石呢，就是在预防牙菌斑石化的过程，关键就在于定期的阻断牙菌斑的生长，清除卫生死角。要选择使用巴氏刷牙法，关键点就是牙刷与牙齿呈45度角，轻压在牙龈沟处，短距离水平颤动。要知道，牙齿和牙龈交接的龈沟是牙结石最爱的堆积的区域，往往最早期的牙结石就是从这里开始发展壮大起来。另外呢，也要注意牙齿内外侧面和咬合面都要面面俱到。另外，刷牙的时间呢要足够，每次刷牙至少2分钟已经是非常低的要求。不信你自己下一次刷牙给自己记个时。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使用牙线这一步甚至比刷牙还要重要。牙刷几乎无法清洁牙齿和牙齿交接处的牙缝，这个位置的牙菌斑呢也是相当多的，而牙线能够清除牙缝间的菌斑。可千万别怕牙线的使用会让你的牙缝变大，恰恰相反，只有牙缝干净了，牙结石少了，牙龈才会减少萎缩，也就更不容易有缝了。那么已经形成的牙结石呢，任何的牙膏和牙刷都刷不掉，只有通过超声波截制才能够把它震除干净。并且呢，之所以说是要定期，就是因为牙结石会日复一日的继续形成，哪怕刚刚洗过牙，牙结石也在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形成。所以啊，建议大家1到2年洗一次牙，而且经过有牙周炎诊断的呢，可以半年做一次口腔检查。如果医生发现牙结石已经大量沉着了，那就要提前洗牙，并且可能还需要其他的牙周基础治疗的操作哦。

好了，咱们今天的《听听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4: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7: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5: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6: 直击新闻事件，
5: 聚焦民生热点，
6: 客观及时，
5: 视角独特，
6: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7: 全市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以下是内容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2026年河源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和平聚焦民生融合，打造宜居宜业优质生活圈；2026河源野趣沟好汉顶15公里徒步活动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

0: 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抓实抓好各项医保工作，以优质医保服务增进民生福祉，为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做出更大贡献。 要聚焦重点发力，持续夯实民生保障基础，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做实做细参保扩面工作，优化医保待遇政策，健全多层次保障体系，深化医保领域改革，强化基金监管，优化便民服务，推动全市医保工作提质增效，让医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广更实普惠于民。 河源台记者林林，原志毅报道。今天2026年河源市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河志苑举行，本次活动以奋进15五科技普新编为主题，同步庆祝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与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共话科技创新，共推科普惠民。副市长黄春雷出席活动并致辞。 他强调，要以科技活动周为契机，把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放在同等重要位置，让崇尚科学勇于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点燃创新激情，汇聚创造活力，共同谱写河源15五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随后，与会领导共同启动2026年河源市全国科技活动周。 启动仪式后，现场开展了丰富的科技展演与科普活动，人形机器人表演灵动酷炫，趣味科普秀直观展现气压科学原理，龙心之母黄令仪事迹宣讲深情动人，传递科学家精神。压轴环节，守护万绿湖善用水资源科普讲座由中山大学环境科学博士、广州大学刘威教授主讲。 围绕水生态保护、水质调控等内容，引导公众珍惜水资源，守护生态家园。此次活动由市科技局、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协会、市教育局、河志院共同举办，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推动科学知识普及，河源台记者林林、袁志毅报道。
1: 广获行天下。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现场，河源展馆美食体验区的冬瑞肉肠耕耘天下五指毛桃香鸡，霸王花米粉等展位香气四溢，客商与观众争相品鉴下单采购。 河源优质土特产借着广获行天下的东风，在文博会以好风味、好品质、好品牌火爆出圈。来自安徽的观众刘女士一边扫码购买冬瑞肉肠，一边连连称赞。她说：“刚走到河源展馆，就闻到肉肠的香味了。肉肠的肉质紧实弹牙，咸香适口，尝了一口立刻被圈粉了。在该产品展柜前。” 一根根以精选宫港品质猪肉为原料的冬瑞肉肠，经过烤制后，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工作人员忙着将插上木签的肉肠递给顾客，应接不暇。同样备受客商和观众青睐的还有霸王花米粉，其细腻爽滑的口感与浓郁的米香令人一试难忘。产品展柜前排起长队，不少观众手持小碗，现场试吃之后直接整箱下单。 霸王花食品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介绍，为了更好地迎合年轻人的口味，本次文博会该企业带来了研发的新品霸王花拌粉系列，有海鲜 XO 酱、酸豆角肉末两种口味。此外，椰香浓郁的五指毛桃鸡、口感粉糯香甜的万绿河源板栗仁、豆香纯正的
1: 贝香园腐竹、绿色健康的山茶油等，均以传统风味与创新包装，在文博会上拓宽了销路，提高了市场知名度。从舌尖美味到产业兴旺，河源土特产的走俏并非偶然。依托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机遇，近年来，河源大力推动优质农产品演练、补练、强练、扩练，推动初级农产品向精深加工升级。 一批土字号正加速成长为广字号新名片。
0: 这种产业升级的成效在

0: 万绿河源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与本土龙头企业的强强联合中尤为凸显。如本届文博会的展品之一，河源守信公司与望郎回联名推出的板栗仁产品便是品牌合作的典范之作。该产品采用蒸制锁鲜与121摄氏度高温蒸煮工艺，配合自动化脱壳、人工精选及真空无菌包装，目前已开发出原味、海盐、桂花三种口味，开袋即时的便捷和安全美味，精准适配了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依托万绿河源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效应，销量持续上涨。在油茶产业领域，河源充分发挥龙川县现代省级油茶产业示范园及河源市油茶工程技术中心等机构的示范引领作用，大力支持油茶产业研发投入，彻底改变了过去综合利用度浅、商品附加值低的粗加工模式。通过引进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的精加工模式，河源不仅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油保健品、化妆品、洗发水等副产品，更是培育出13家规模以上加工企业，形成了具有年产油茶 2.31 万吨的规模化加工能力，以及涵盖化妆品、保健品、药品、洗涤品等领域的精深加工衍生产品体系，让这一滴东方橄榄油真正流出了高附加值。本台报道。近日，深圳华农校友企业家应邀赴灯塔盆地农高区开展考察交流，通过深入农业产业园及现代化养殖基地，实地感受河源现代农业发展的蓬勃脉动，并就深化产业协作进行深入交流。当天，企业家们先后前往灯塔盆地综合服务中心、美林油茶现代产业园、泰二工业化循环水养殖基地等核心点位进行实地观摩。通过一路走一路看，企业家们全面了解了灯塔盆地农高区在生物育种、生态养殖及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的产业布局与发展现状。大家一致认为，灯塔盆地资源禀赋优越，产业集聚效应显著，展现出现代农业发展的蓬勃生机。深圳市金盛丰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小新：
1: 深圳市华南农业大学校友企业家俱乐部30位企业家代表组团赴河源灯塔盆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开展深度考察调研与经贸对接活动，直观感受河源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活力。下一步，各方将深化项目投资、技术落地、品牌共建等务实合作，以校地企协同赋能，岭南现代农业升级。
0: 在随后召开的交流座谈会上，气氛同样热烈。灯塔盆地农高区向企业家们做了招商推介，介绍园区建设成果、产业发展以及当下迎来的难得发展机遇。企业家们介绍各自企业优势和发展需求，畅谈投资意向。双方围绕产业协作、项目落地等内容展开深入交流，共谋发展合作。这场校地企深度对接活动，既是华农校友情的延续，更是农高区开展招商引资的具体行动。今后双方将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持续加强深度对接与产业合作，聚力打造校地企三方协同发展新格局。华农灯塔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院长王新民：
2: 那我们今天也组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其实也是利用华农的这个校友资源，那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企业家都引进到我们这边来，跟我们这边的这些优势的一些农产品，我们优势的一些行业把它结合，希望我们可以为这个行业可以提供这种一站式的保姆式的服务，形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正企效这样的一个合作。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邹俊清报道。民生是发展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20号，和平县相关负责人率队上线河源民生热线栏目，围绕聚焦民生融合、打造宜居宜业优质生活圈这一主题，回应群众关切。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关乎百姓生计和发展大局。为了让年轻人在家乡也能有好工作、好发展， 和平县常态化开展百万英才惠南月春风行动招聘会等活动，把本地的好岗位精准推送给求职者。对于想创业的青年，和平县也提供实实在在的扶持政策，比如创业担保贷款、返乡创业补贴、场地租金减免等，助力青年创业起步。和平县人社局局长罗新全：
3: 我们市县也对这个返乡创业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特别是市里啊，现在也出台了关于支持世代拜访千创客的这个培育行动的15条这个措施啊，包括了这个创业培训提升、服务优化、孵化支持、活动拓展啊、贷款保障等等方面了。
0: 在医疗服务方面，和平县持续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更新医疗设备，提升医护人员水平，加强常见病、慢性病的诊疗和应急救治能力，完善上下转诊绿色通道，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基础医疗服务。针对农村地区老人、妇女等重点人群，当地也常态化地提供免费健康体检、慢病随访等服务。和平县卫健局局长吴淑达：
4: 每一年呢，我们是要求我们村的公共卫生员在我们的公告栏当中，将居民还有村民要享受的基本公卫免费服务的项目呢，是进行了公示，明确了居民呢享受的服务的内容。同时呢，老年人呢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体检，儿童的免费体检，还有我们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慢病随访，还有家庭医生签约等的服务的一个办理流程呢，我们是用很通俗的方式或者上门的方式去告诉我们的居民，我们目前呢是来简化了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办理的一个程序。
0: 紧扣打造宜居宜业优质生活圈这一目标，近年来和平县持续推进商圈品质升级、就业创业赋能、教育服务优化、医疗保障提质等一系列民生工程，加快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归属感的幸福和平。和平县委常委副县长谢志立：
3: 我们重点整合了县城核心区域的一些商业的资源，打破了以前零散低端的格局啊，形成了连片发展较为齐全的核心商圈。我们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围绕便民休闲提质啊这三大核心。紧扣这个核心思路啊，我们不光抓商业新产业，更同步完善了就业、医疗、教育这些大家最关心的相关的配套，兼顾空间优化还有生态保护啊，哪里有短板就补哪里啊，尽量让大家生活上更便捷、更舒心。
0: 河源台记者周新元、王猛、刘立维报道。
5: 乐游河源。
0: 24号，山野寻趣云巅揽胜2026河源野趣沟好汉顶15公里徒步活动暨原南镇第二届户外燃脂嘉年华在野趣沟风景区启幕，近千名徒步爱好者齐聚一堂，以脚步丈量青山，用热血燃动户外激情。本次活动由原城区原南镇人民政府主办，当天随着发令枪响，徒步队伍有序出发，大家穿行于林荫步道、山间古径，呼吸清新的负氧离子，沉浸式感受自然野趣。据悉，本次徒步路线串联野趣沟秘境与海拔1056米的好汉顶，全程15公里，沿途飞瀑流泉、古木参天，一步一景尽显河源生态之美。东莞徒步爱好者唐先生：
6: 专门过来参加你们的，第一次参加之后真的是爱上河源的山水了，人家热情好客，这个路线的话非常适合一般的徒步爱好者，所以说每一次活动我们是必须参加的。
0: 汕尾徒步爱好者杜先生：
7: 因为汕尾的河源呢就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有30多个人来到了河源的野趣沟，感觉这个绿影仙踪这个环境特别适合这个户外运动这里的环境我进来很震撼，就是看到这个湖还有这个山色呢，我觉得特别舒服，简直是一个大氧吧。
0: 主办方表示，本次活动既是践行全民健身、丰富群众文体生活的务实举措，也是擦亮原南文旅名片、推动文旅体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今后原南镇还将常态化推出形式多样的户外文体活动，依托赛事凝聚人气，以文体赋能乡村发展，切实推动镇域经济稳步提质增效。徒步爱好者林女士：
8: 体验感特别棒，青山绿水，环境优美，特别适合户外徒步，这样的活动特别好，希望以后多组织这样的文体活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全民健身运动。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曾敏报道。5月24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15批信访件6件，其中重点件1件，按区域分，东源县3件、紫金县3件，按污染类型分，涉大气1件、涉水5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截至5月24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6批6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2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
9: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昨晚粤超常规赛第4轮，河源队在汕头人民体育场客场挑战汕头队，经过鏖战，河源队客场1-0战胜汕头队，斩获首场胜利。上半场两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开场后拼抢积极，推进主动，耐心寻觅反击和破门契机。比赛第18分钟，河源队10号张琴荣抢点到位，一记精彩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先拔头筹。取得领先后，河源队丝毫没有松懈，一边稳固后防，严密拦截对手边路突破和中路的渗透，接连化解多次危险进攻，一边持续找寻进攻机会，依托攻防转换冲击防线，牢牢压制对手的节奏。下半场一边再战，落后的汕头队全力强攻，加大前场的逼抢和进攻力度，不断的调整战术，持续向河源队防线施压，赛场对抗强度不断的升级。面对对手的猛烈反扑，河源队队员严格贯彻战术安排，以防守为根基，伺机打出快速反击，有效牵制对手的攻势。门将何天红多次上演精彩扑救，接连化解门前危机。随着中场哨声的响起，河源队客场1-0战胜汕头队。赛事中场的互动环节，汕头潮剧刀马旦王老吉特色 IP 登场，送出精致铜葫芦信物和王老吉凉茶，寄托吉祥美好祝愿。河源向汕头回赠40份紫金竹壳茶，这份特色好物极具本土非遗底蕴，是紫金的非遗名片。小小礼品拉近彼此距离，尽显两地球迷和球队的真挚情谊。球队互动之外，现场球迷互赠环节同样亮点纷呈。河源队球迷将中霸三华里紫金禅茶两款本土特色好物赠予汕头队球迷，让紫金生态风物与特色茶文化走进汕头赛场。根据赛事安排，粤超常规赛第5轮5月30号，河源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队。本台报道。前晚粤 BA 常规赛第9轮赛事举行，河源队主场迎战惠州队，最终以90-80的比分战胜对手，拿下常规赛第6胜，目前战绩为6胜2负。根据赛程安排，粤 BA 常规赛第10轮5月27号19:30，河源队将在潮州市体育馆客场挑战潮州队。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26到35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3%到90%。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 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9: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0: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1: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12: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13: 守株有改透，
14: 手中有杆秤，
13: 心中有规范，
14: 心中有规范，
13: 廉洁除正，
14: 廉洁从正，
13: 内外兼修，
14: 内外兼修，
13: 人生要精彩，
14: 人生要精彩，
13: 为官须戒贪，
14: 为官须戒贪，
13: 倡廉洁，树西风，
14: 倡廉洁，树西风。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0: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0: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0: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3: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4: 3、4、5、4、3、2、1，点火！
6: 点火！
3: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 去往公联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6: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3: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9: 中国天空接
3: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1: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0: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1: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3: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 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0: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15: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亲手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14: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16: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供给，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17: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8: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17: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12: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9: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地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12: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1: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12: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20: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21: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20: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12: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2: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抗必查，并且走过的航道都要做标记，不要测气体。
1: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0: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1: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3: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1: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0: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4: 联合调查组
25: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6: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孝父母，宜兄弟，和夫妇，睦宗族，教诵读，戒溺孩。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凌尊长，不欺幼小，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强者益之，弱者扶之，穷乏则代周，疾患难则维持保全，冠婚其庆，丧祭其哀。
0: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夏天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在我看来，夏天的浪漫是永不过时的。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想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由蓝心雨演唱的《夏天的风》。听这首歌啊，脑海当中会浮现很多的画面，比如说街角奶茶店的少年少女各自怀揣赤诚心事，浪漫与落霞并肩随风奔跑，蝉鸣不停，六月长情，把夏天偷偷藏进冰箱的气泡水里，啃一块冰镇西瓜吹风扇，仲夏夜星空下向萤火虫许愿，我们可不可以也有一个蒲公英的约定，明年夏日可期，你也如期而至。

赵雷的这首歌曲，我记得在我看来，旋律温文尔雅，故事娓娓道来，通过轻柔的旋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平凡而美丽的画面。这是一首讲述妈妈与孩子的歌，句句不提思念，却早已将自己对母亲的想念送达听者的心里。朴实的旋律配上赵雷极具故事感的声音，每当音乐不经意响起，这份思念就会直戳心窝。也许如歌词一样，从我们出生那刻就与家人建立了注定要不断往复轮回的羁绊，无论这一世是朋友，是叔父，是恋人，还是母子，尽管身份不同，彼此之间的感情纽带也会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用不同方式守护彼此。我很乐意去相信这种设定，我很爱我的家人，尽管我们有时会吵得不可开交，我也想和已经去世的亲人在下一世再相遇。也许我们与亲人的关系早已注定，不知已经经过多少个轮回。

这首歌曲是由王二浪演唱的《把回忆拼好给你》。在时间的流逝中，我们不断地失去着过去的记忆，而那些记忆就像一块块拼图，需要我们细心地拼凑起来，才能呈现出完整的画面。人们常常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然而时间并不能真正抹去或治愈什么，它只是让我们逐渐习惯疼痛，习惯失去，习惯忧郁。我们不能控制时间，但我们可以选择怎样面对。

听这首黎栋子和张子豪演唱的《罗生门》，都会被深深的吸引，因为就像一个老朋友带着你走过世界的复杂，告诉你感情中不变的真谛。歌手的嗓音如泣如诉，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不自觉地被带入到歌曲的情境之中，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在雨中寻找爱情的人，看着自己的影子在路灯下拉长，孤独又坚定。如果你也是那个在复杂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人，那么你一定会喜欢这首歌。它既像是一首悲伤的挽歌，又像是一首充满希望的赞歌。它告诉你，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罗生门，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真实。

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大鱼》，以他独特的嗓音和优美的歌声而闻名，可以算得上是周深的封神作。他在《大鱼》的歌声一如既往的干净，从低沉的歌声和吟诵到悠远的激情，他层次丰富，与深厚的感情相一致，用细腻空灵的方式唱出了《大鱼》中春、坤、秋复杂的情感命运。我第一次听《大鱼》这首歌曲就觉得非常震撼心灵，一直以为是一个女高音歌唱家唱的，后来才知道是周深唱的。她的演唱功底是真的很深厚，高音低音都能很好的把握，气息更是悠长，她的音色也是很优质，歌唱的情感更是真挚，她的声音确实是被天时稳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鲁诗。这是由买辣椒也用劝演唱的《起风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啊，让我感觉非常的有诗意和意境，也让我感到秋风萧瑟，落叶漫天，风暴即将来临。人们都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却不知道归来仍是少年只是理想。阅尽千帆，洗去铅华后，人的心境是变化的。东山春酒绿，归隐谢浮名，这才是沧桑后的状态。慢慢的觉得有很多事情都是要经历的，只是经历的时间不同，顺序不同罢了。比如爱人的离开，亲人的离世，只有经历过世间百态，才能明白儿时就会背的那些道理。我觉得人这一生都在修炼，直到暮年才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才会无惧笑话。起风了，迎接明天，无惧风雨。

周杰伦有很多首歌曲，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首《说好的幸福》呢。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我被歌词所打动，深深感受到了其中所传达的情感。歌词中的一句句、一个个画面，让我仿佛置身于歌曲所描述的情境之中。我能感受到歌手深深的思念和无法释怀的心情。每一句歌词都让我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的爱情故事，那份原本甜蜜幸福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然而当歌曲最后提问，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我感受到了歌手内心的痛楚与无奈，也唤起了我对爱情的思考。这首歌曲并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是一种深情的诉说和对遗憾的表达。歌手的情感直击人心，让人不禁为他感到伤心和心疼。在这个充满浮躁和喧嚣的世界，这样一首词意深沉的歌曲，让我感受到了一丝

我第一次听告五人演唱的这首歌曲《爱人错过》就已经被这首歌深深地吸引了。这首歌把两个人的相遇、相爱、互相错过、遗憾和洒脱表现得淋漓尽致，听着歌仿佛能置身其中，真实地感受到歌曲中的故事。 告五人的音乐浪漫中带着酷，摇滚中隐藏着温柔，两车相撞叫车祸，两人相撞叫爱情，有一些人不一定要拥有，光是遇见就已经很美好，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是大团圆结局，遇见过也许也是很幸运的。 当中的一句歌词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想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也就是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

当你听完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你就会明白，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暂时的，痛苦、失败、幸福、成功，甚至连我们的存在都是暂时的。我们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未来会怎么样，所以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记住它都会过去的。一定要相信，所有的事到最后都是

你听到这首歌曲，有没有一种慵懒随性的感觉呢？很温柔又很有故事感，像是在一个无所事事的晚上，独自一人慵懒地窝在阳台，吹着小风看美景。在节目的最后，一首由陈静飞演唱的《晚风》送给你们。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91.1 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91.1 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2: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2: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了。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2: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燕衔泥，浪费好比河决堤。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月光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2: 最出名啊，条条山歌有美名啊，阿妹咩风流意啊，因为家穷唱山歌咯。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要为你们带来的是奋斗歌单。都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所以说前路越是艰险坎坷，我们就越是要咬牙坚持。这既是困局当中的活棋，也是生命的意义。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去向往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洋溢在那帮干事创业的人脸上的那种由衷的笑容，还在评论区戏称为啊，这是一种经济上行的美啊。这股向上吹的空气，向上打的光束，我想正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最近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熊猫图动画，是关于音乐主题的。它在其中一个剧集里呢，把一首歌曲奉上了神坛。他当时是这么评价，他说这是一首关于奋斗和梦想的歌曲，也是适合每一代有理想的人去听去传唱的歌。这首歌的歌名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当前奏响起，我们再看到那张怀抱吉他的侧脸，我想所有人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的。

海阔天空创作在93年的5月份，所以这首歌曲是很多人认定的家驹的绝唱了、因为在那一年呢 Beyond 的灵魂人物黄家驹也是在好像是日本巡演的舞台上逝世了。其实关于他的离世啊，我在初中听到很多同学说了很多阴谋论的一些观点，虽然不足为凭，但是也可以反映出很多很多人其实打心里就不接受黄家驹去世的这个事实啊，觉得一个传奇乐队的灵魂人物就这样离世了，对这个音乐世界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下首关于梦想的歌曲呢，也是一位来自英年早逝的泛着传奇色彩的歌手，他的声音清澈透亮又纯净，所以他的所有歌曲总是给我一种又纯真又热血又浪漫又诚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他就是张雨生。如果要说张雨生最励志最振奋的歌曲，我觉得要首推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起噪与碰撞。

0: 都是日子翻腾不休的证明。有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愈贴人心的情意。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吹、鸟叫与虫鸣。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重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
1: 先生您好，需要查
0: 还是？乘客你好，
2: 你好，
0: 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同学你好，
1: 在这儿，感谢你帮我写报告。
0: 同事你好，
3: 你好，我帮你。
0: 陌生人
3: 来，
0: 你好，大自然，你好，
1: 咱们的生活，
0: 生活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勃勃的中国。
4: 新裤子主唱彭磊在访谈当中说到，说这个文化比理想更有攻击性，更像是骂人。为什么开头说这个呢？是因为其实他的那首经典到爆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有两个版本啊，区别在于副歌当中的歌词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还是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他说这句更像骂人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呢，更能尖锐地讽刺物质主义和文化消亡的现实。我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他说可是我最痛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啥在我面前啊，还没年轻就变得苍老，这一生无解。谁说大仇得报不算是一种理想呢？

推荐的最后首歌曲来自 GALA 乐队的《追梦赤子心》，我觉得这算是全网为数不多啊破音不会被喷的组合。如果你是 GALA 的粉丝的话，你可能还要听到副歌部分那一声这个破锣嗓才踏实。有一段歌词应该算是致敬了五月天的《咸鱼》的，但是细听之下，其实也算就是他们的风格。依然是搜朵包办歌词还有曲，其后也发了很多单曲啊，但是很难有再超越这首歌的质量的作品了。GALA 乐队《追梦赤子心》。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十点半。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昨日的流行，今天的经典，
5: 我要为我偏偏喜欢你。
4: 飞扬带你老歌听不完。

繁花里说，男女之事，源自天时地利，差一分一厘就是空的。今天的一路老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繁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王家卫精妙绝伦的选歌和剧中的剧情的搭配，一起来走进90年代的声音。首先是有着明媚笑容的普希明珠汪小姐，这个敢爱敢恨的角色收获了很多人的喜欢，也让更多的人对饰演汪小姐的唐嫣，她的演技有了更高的一个评价。很多人说导演真的偏爱汪小姐，把不再犹豫和光辉岁月都给了她，就像是剧中的汪小姐对宝总的毫无保留的偏爱一样。所以呢，王家卫用这首 Beyond 的不再犹豫为汪宝定情，听到不再犹豫的电吉他一响起来，我们是不是能够感到王家卫在剧情当中营造的这种情窦初开呢？

在这首《不再犹豫》问世了八年之后，也就是在1998年，朴树的大热单曲《New Boy》问世了。这可以说是两首非常气味相投的歌曲，有相似的节奏，甚至从专业来说还有相似的大调子作曲方式，都是彰显着少年斗志、希望和乐观。

在剧中呢，其实汪小姐让宝总做个选择，宝总的回应是，我不要你失去27号的工作，我也不要不做宝总。所以当汪小姐看到那部凯迪拉克的时候，她就知道这个男人不懂自己，但是同时又太懂自己了。所以这部凯迪拉克呢，就是对另一部残破的7300的一种缅怀和平调。他知道凯迪拉克是对那辆修不好的车的一个纪念，而同时呢，也是对过去的告别。所以这首来自王菲的《执迷不悔》可以说是汪小姐和宝总的断情曲。

再回首，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曲目的 top 十之一了，尤其是姜育恒的那个演唱版本，被很多人心中奉为是经典中的经典。所以在王家卫的选曲里，这首歌的争议相当的大，很多人都说，既然都选择了购买原版的版权，那为什么在这首这么经典的《再回首》里听不到姜育恒的声音，而是选择了用曾比特的翻唱？对于这首歌曲，网络上的意见是分成了两派，一派呢是以丁太升为首的乐评人在说到这首经典曲目的时候，可以说是全盘否定了曾比特的那个翻唱版本。他觉得再回首就应该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个最熟悉的模样。而另一部分呢，有的是观众，有的也是音乐人，他们觉得在当时的那个场景，繁花的场景当中，用曾比特的翻唱是恰如其分的。如果是用了姜育恒的那个翻唱，反而在那个情景之下不那么贴合了。所以有没有看过繁花的小伙伴来解释一下，你觉得哪个版本的翻唱更好呢？今天也是找出了两个版本的翻唱，大家可以去比对一下，你更喜欢哪个，以及在剧中你觉得哪一个版本更加的合适呢？

繁花毫无疑问是今年的开年大王炸。王家卫不仅展现了93年时期的那个欣欣向荣的魅力上海，同时呢还带火了非常非常多的经典曲目，让这些经典的歌曲二次翻红。甚至很多人笑说哈，繁花呢就是王家卫披着电视剧的外衣为这么多经典歌曲重新拍了一次 MV 啊。这句话说的不无道理，尤其在热度最高的张学友演唱的《偷心》上体现得非常非常的明显，因为在宝总的众多的感情线当中，他和汪小姐的感情是最纯粹也最令人痛惜最令人意难平的一对 CP。 所以当他们在南来北往的命运线上互相交错，互相错过彼此的时候，想起了这首《偷心》，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一种剜心的失落和莫名的痛。这首歌甚至一度火到了在近期张学友的巡回演唱会上，大家都纷纷要求他唱这首他自己从出版开始就没有怎么唱过的歌曲。而张学友呢，一次一次用自己的现场征服了所有的听众，不管是在剧中还是在 live 现场，大家都感受到了这首《偷心》的魅力。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4: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以下是内容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2026年河源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和平聚焦民生融合，打造宜居宜业优质生活圈；2026河源野趣沟好汉顶15公里徒步活动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河源台编辑报道。近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调研组调研医疗保障工作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骆超参加调研。调研组要求全市医保系统及相关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疗保障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抓实抓好各项医保工作，以优质医保服务增进民生福祉，为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做出更大贡献。要聚焦重点发力，持续夯实民生保障基础，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做实做细参保扩面工作，优化医保待遇政策，健全多层次保障体系，深化医保领域改革，强化基金监管，优化便民服务，推动全市医保工作提质增效，让医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广更实，普惠于民。河源台记者林林、袁志毅报道。今天，2026年河源市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河职院举行。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编”为主题，同步庆祝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与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共话科技创新，共推科普惠民。副市长黄春雷出席活动并致辞。他强调，要以科技活动周为契机，把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放在同等重要位置，让崇尚科学、勇于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点燃创新激情，汇聚创造活力，共同谱写河源“十五五”

0: 围绕水生态保护、水质调控等内容，引导公众珍惜水资源，守护生态家园。此次活动由市科技局、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协会、市教育局、和职院共同举办，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推动科学知识普及。河源台记者林林、袁志毅报道。
1: 广获行天下。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现场，河源展馆美食体验区的东瑞肉肠、耕耘天下五指毛桃香鸡、霸王花米粉等展位香气四溢，客商与观众争相品鉴下单采购。河源优质土特产借着广获行天下的东风，在文博会以好风味、好品质、好品牌火爆出圈。来自安徽的观众刘女士一边扫码购买东瑞肉肠，一边连连称赞。她说，刚走到河源展馆就闻到肉肠的香味了，肉肠的肉质紧实弹牙，咸香适口，尝了一口立刻被圈粉了。在该产品展会前，一根根以精选供港品质猪肉为原料的东瑞肉肠经过烤制后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工作人员忙着将插上木签的肉肠递给顾客应接不暇。同样备受客商和观众青睐的还有霸王花米粉，其细腻爽滑的口感与浓郁的米香令人一世难忘。产品展会前排起长队，不少观众手持小碗现场试吃之后直接整箱下单。霸王花食品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介绍，为了更好地迎合年轻人的口味，本次文博会该企业带来了研发的新品霸王花拌粉系列，有海鲜 XO 酱、酸豆角肉末两种口味。此外，椰香浓郁的五指毛桃鸡、口感粉糯香甜的万绿河源板栗仁、豆香纯正的贝香园腐竹、绿色健康的山茶油等，均以传统风味与创新包装，在文博会上拓宽了销路，提高了市场知名度。从舌尖美味到产业兴旺，河源土特产的走俏并非偶然。依托黄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机遇，近年来河源大力推动优质农产品研炼、补炼、强炼、扩炼，推动初级农产品向精深加工升级，一批土字号正加速成长为广字号新名片。这种产业升级的成效，在万绿河源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与本土龙头企业的强强联合中尤为凸显。如本届文博会的展品之一，河源守信公司与望郎回联名推出的板栗仁产品，便是品牌合作的典范之作。该产品采用蒸制锁鲜与121摄氏度高温蒸煮工艺，配合自动化脱壳、人工精选及真空无菌包装，目前已开发出原味、海盐、桂花三种口味，开袋即食的便捷和安全美味，精准适配了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依托万绿河源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效应，销量持续上涨。在油茶产业领域，河源充分发挥龙川县现代省级油茶产业示范园及河源市油茶工程技术中心等机构的示范引领作用，大力支持油茶产业研发投入，彻底改变了过去综合利用度浅、商品附加值低的粗加工模式。通过引进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的精加工模式，河源不仅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油保健品、化妆品、洗发水等副产品，更是培育出13家规模以上加工企业，形成了具有年产油茶2.31万吨的规模化加工能力，以及涵盖化妆品、保健品、药品、洗涤品等领域的精深加工衍生产品体系，让这一滴东方橄榄油真正流出了高附加值。本台报道。近日，深圳华农校友企业家应邀赴灯塔盆地农高区开展考察交流，通过深入农业产业园及现代化养殖基地，实地感受河源现代农业发展的蓬勃脉动，并就深化产业协作进行深入交流。 当天，企业家们先后前往灯塔盆地综合服务中心、美林油茶现代产业园、泰二工业

0: 化循环水养殖基地等核心点位进行实地观摩。通过一路走一路看，企业家们全面了解了灯塔盆地农高区在生物育种、生态养殖及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的产业布局与发展现状。大家一致认为，灯塔盆地资源禀赋优越，产业集聚效应显著，展现出现代农业发展的蓬勃生机。深圳市金盛丰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小新：
1: 深圳市华南农业大学校友企业家俱乐部30位企业家代表组团赴河源灯塔盆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开展深度考察调研与经贸对接活动，直观感受河源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活力。下一步，各方将深化项目投资、技术落地、品牌共建等务实合作，以效地企协同赋能，岭南现代农业升级。
0: 在随后召开的交流座谈会上，气氛同样热烈。灯塔盆地农高区向企业家们做了招商推介，介绍园区建设成果、产业发展以及当下迎来的难得发展机遇。企业家们介绍各自企业优势和发展需求，畅谈投资意向。双方围绕产业协作、项目落地等内容展开深入交流，共谋发展合作。这场校地企深度对接活动既是华农校友情的延续，更是农高区开展招商引资的具体行动。今后双方将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持续加强深度对接与产业合作，聚力打造校地企三方协同发展新格局。华农灯塔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院长王新民：
2: 那我们今天组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其实也是利用华农的这个校友资源，那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企业家都引进到我们这边来，跟我们这边的这些优势的一些农产品，我们优势的一些行业把它结合，希望我们可以为这个行业可以提供这种一站式的保姆式的服务，形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正企校这样的一个合作。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邹俊清报道。民生是发展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20号，和平县相关负责人率队上线河源民生热线栏目，围绕聚焦民生融合、打造宜居宜业优质生活圈这一主题，回应群众关切。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关乎百姓生计和发展大局。为了让年轻人在家乡也能有好工作、好发展，和平县常态化开展百万英才惠南月、春风行动招聘会等活动，把本地的好岗位精准推送给求职者。对于想创业的青年，和平县也提供实实在在的扶持政策，比如创业担保贷款、返乡创业补贴、场地租金减免等，助力青年创业起步。和平县人社局局长罗新全：
3: 我们市县也对这个返乡创业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特别是市里啊，现在也出台了关于支持时代摆放前创客的这个培育行动的15条这个措施啊，包括了这个创业培训提升、服务优化、孵化支持、活动拓展啊、贷款保障等等方面呢。
0: 在医疗服务方面，和平县持续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更新医疗设备，提升医护人员水平，加强常见病、慢性病的诊疗和应急救治能力，完善上下转诊绿色通道，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基础医疗服务。针对农村地区老人、妇女等重点人群，当地也常态化地提供免费健康体检、慢病随访等服务。和平县卫健局局长吴淑达：
4: 每一年呢，我们是要求我们村的公共卫生员在我们的公告栏当中，将居民还有村民要享受的基本公卫免费服务的项目呢，是进行了公示，明确了居民呢享受的服务的内容。同时呢，老年人呢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体检、儿童的免费体检，还有我们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慢病随访，还有家庭医生签约等的服务的一个办理流程呢， 我们是用很通俗的方式或者上门的方式去告诉我们的居民，我们目前呢是来简化了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办理的一个程序。
0: 请扣打造宜居宜

0: 业优质生活圈这一目标。近年来，和平县持续推进商圈品质升级、就业创业赋能、教育服务优化、医疗保障提质等一系列民生工程，加快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归属感的幸福和平。和平县委常委、副县长谢志立：
1: 我们重点整合了县城核心区域的一些商业的资源，打破了以前零散低端的格局啊，形成了连片发展较为齐全的核心商圈。我们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围绕便民、休闲、提质啊这三大核心。紧扣这个核心思路啊，我们不光抓商业新产业，更同步完善了就业、医疗、教育这些大家最关心的相关的配套，兼顾空间优化还有生态保护啊，哪里有短板就补哪里，尽量让大家生活上更便捷、更舒心。
0: 河源台记者周新元、王猛、刘立维报道。
2: 乐游河源。
0: 24号，山野寻趣云巅揽胜2026河源野趣沟好汉顶15公里徒步活动，暨元南镇第二届户外燃脂嘉年华在野趣沟风景区启幕。近千名徒步爱好者齐聚一堂，以脚步丈量青山，用热血燃动户外激情。本次活动由元城区元南镇人民政府主办。当天随着发令枪响，徒步队伍有序出发，大家穿行于林荫步道、山间古径，呼吸清新的负氧离子，沉浸式感受自然野趣。据悉，本次徒步路线串联野趣沟秘境与海拔1056米的好汉顶，全程15公里，沿途飞瀑流泉，古木参天，一步一景尽显河源生态之美。东莞徒步爱好者唐先生：
3: 专门过来参加您的，第一次参加之后真的是爱上河源的山水了，人家热情好客，这个路线的话非常适合一般的徒步爱好者，所以说每一次活动我们是必须参加的。
0: 汕尾徒步爱好者杜先生：
4: 因为汕尾来河源呢就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有30多个人来到了河源的野趣沟，感觉这个绿影仙踪这个环境啊，特别适合这个户外运动啊，这里的环境我进来很震撼，就是看到这个湖还有这个山色呢，我觉得特别舒服，简直是一个大氧吧。
0: 主办方表示，本次活动既是践行全民健身、丰富群众文体生活的务实举措，也是擦亮元南文旅名片、推动文旅体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今后元南镇还将常态化推出形式多样的户外文体活动，依托赛事凝聚人气，以文体赋能乡村发展，切实推动镇域经济稳步提质增效。徒步爱好者李女士：
5: 体验感特别棒，青山绿水，环境优美，特别适合户外徒步，这样的活动特别好，希望以后多组织这样的文体活动，让更多的人参与全民健身运动。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李宁、曾敏报道。5月24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15批信访件6件，其中重点件1件，按区域分东源县3件、紫金县3件，按污染类型分涉大气1件、涉水5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截至5月24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6批6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2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
6: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昨晚粤超常规赛第4轮，河源队在汕头人民体育场客场挑战汕头队，经过鏖战，河源队客场1-0战胜汕头队，斩获首场胜利。上半场两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开场后拼抢积极，推进主动，耐心寻觅反击和破门契机。比赛第18分钟，河源队10号张琴荣抢点到位，一记精彩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先拔头筹。 取得领先后，河源队丝毫没有松懈，一边稳固后防，严密拦截对手边路

突破和中路的渗透，接连化解多次危险进攻，一边持续找寻进攻机会，依托攻防转换冲击防线，牢牢压制对手的节奏。下半场一边再战，落后的汕头队全力强攻，加大前场的逼抢和进攻力度，不断地调整战术，持续向河源队防线施压，赛场对抗强度不断地升级。面对对手的猛烈反扑，河源队队员严格贯彻战术安排，以防守为根基，伺机打出快速反击，有效牵制对手的攻势。门将何天红多次上演精彩扑救，接连化解门前危机。随着中场哨声的响起，河源队客场1-0战胜汕头队。赛事中场的互动环节，汕头潮剧刀马旦王老吉特色 IP 登场，送出精致铜葫芦信物和王老吉凉茶，寄托吉祥美好祝愿。河源向汕头回赠40份紫金竹壳茶，这份特色好物极具本土非遗底蕴，是紫金的非遗名片。小小礼品拉近彼此距离，尽显两地球迷和球队的真挚情谊。球队互动之外，现场球迷互赠环节同样亮点纷呈。河源队球迷将中霸三华里紫金禅茶两款本土特色好物赠予汕头队球迷，让紫金生态风物与特色茶文化走进汕头赛场。根据赛事安排，粤超常规赛第5轮5月30号，河源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队。本台报道。前晚，粤 BA 常规赛第9轮赛事举行，河源队主场迎战惠州队，最终以90-80的比分战胜对手，拿下常规赛第6胜，目前战绩为6胜2负。根据赛程安排，粤 BA 常规赛第10轮5月27号19:30，河源队将在潮州市体育馆客场挑战潮州队。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26-35度，偏南风1-2级，相对湿度53%-90%。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唱唔到
1: 啦。我知道你想唱咩？
2: 我真係突破唔到。
1: 我知道你想唱咩咁嘅。
3: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FM91.1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已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康毅强调，开展统计督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查组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广东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实务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黄坤明指出，在实务开局之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国家统计局对广东开展常规统计督查，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广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全省上下要深刻认识统计督查工作的重要意义，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全力支持配合督查组工作，严守督查纪律，如实汇报情况，自觉接受监督，确保统计督查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以接受督查为契机，不断改进统计工作，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抓好反馈问题的整改，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加快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以高水平统计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省领导张虎、冯中华、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对接沟通。
1: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昨天在广州举行，通讯员岳宗报道。
0: 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启动仪式，并为基金揭牌。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组建成立，总规模10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该基金将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原则，通过构建引导基金、母基金、子基金架构，发挥杠杆效应和长前长投优势，强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正向激励，引导和撬动国家级基金、央企资金、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及投资机构等各方资金投入，带动打造万亿级产业投资基金集群，更好助推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中国人寿集团董事长蔡希良、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俊、省领导张虎、冯中华、张国志、李运、唐一峰、广州市市长孙志阳、深圳市市长秦伟忠出席活动。
2: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基金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致力于打造能够陪伴企业穿越周期的耐心资本，为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本台报道。
3: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采用公司制形式组建，由省财政厅履行出资人职责，省发展改革委作为业务主管部门，由广东粤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具体管理运营，通过财政资金引导撬动各类社会资本，共同打造服务于产业创新的万亿级基金集群。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金盛红。
4: 设立引导基金是广东省委省政府完善政府投资基金功能、壮大耐心资本的战略行动，是以金融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支撑，更是汇聚社会各方力量 共建科技强省、制造强省、金融

0: 强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远布局。
1: 2025年12月12日，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省引导基金组建方案，仅仅六天后，12月18日，省引导基金便完成了工商注册，500亿元注册资本正式落地。今年2月26日，基金顺利完成首笔对外出资，标志着基金从筹建阶段正式迈入实质性投资运营。与传统基金相比，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具有显著的机制创新，它不设固定存续期限，建立了财政资金循环投资机制，旨在从根本上破解短钱长投的行业困境，激励资本真正沉下心支持需要长期研发投入的硬科技项目。华登高科合伙人张玉：
2: 基金出资人角度，大部分还是比较着急的，大家都希望看到早点赚钱，早点把钱收回来。但实际上还是我讲，你要符合产业规律，有的时候往往是你耐心一点，那会有更好的成果。那这支基金呢，我觉得它真正是把这个我们提倡的精神呢落到了地上。
1: 朱科投资集团副总裁孙海霞：
3: 省战新基金不设固定投资期限，循环投资的创新的机制，有效地解决了传统基金存续期短、难以支撑硬科技项目长周期研发的难题，为珠海像人工智能啊、集成电路啊、机器人啊这种硬科技种子项目提供长期的耐心资本支持，陪伴企业穿越成长的周期。
1: 基金的设立获得了产业界与投资界的积极反响，目前已初步达成与宁德时代、中国人寿、美的集团等产业龙头以及广州、珠海、东莞等地市的合作意向，将围绕新能源、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设立基金。广东小鹏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小鹏：
0: 作为基金合作的首批签约项目，小鹏将会坚定地在广东走好自研、走好创新，全力攻克物理 AI 的核心技术难关。我们希望在基金的支持下，能够让低空经济飞起来，让自动驾驶跑起来，让具身智能首个用起来，全部成为落地的场景。
1: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启动，标志着广东在构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这支永续经营的长青基金将以耐心资本的定力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浇灌硬科技的种子，助力广东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根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第1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重磅重构展馆体系，创新打造三大综合馆加五大专业馆、八大主题展馆全新布局，实现从被动看展到沉浸式入展的颠覆性转变，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本台报道。
1: 在深圳宝安展区，一款能复刻大师级拉花技艺的咖啡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该企业凭借可自定义图案打印的文化创意特色，90秒便能制作出具有艺术美感的咖啡，在同类产品中崭露头角。安诺机器人销售总监郭亚雄：
6: 参加这次文博会，我们拓宽了我们的眼界嘛，也对接了好多的资源，但我们总部在对面，然后距离大概是300米不到，然后今天就是前来展会洽谈的客户有几组都去我们总部参观了，就是印象非常的不错，然后我们是可能成交额要有几千万。
1: 去年广东正式推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为全省文创产业发展指明方向提供支撑。广州顺势出台市级游戏电竞专项政策包，形成省市联动赋能产业发展的良好格局，单个企业每年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财政扶持资金。广州市游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刘文燕：
7: 广州的产业营收在去年是达到了1532.45亿元，占全国的市场是达到了42.8%。在12月份，市宣是出台了广州首个广州游戏产业扶持政策，其中共有18条。第一轮的评选已经做完了材料收集的工作，目前是计划在5月的中下旬将开展我们的专家评审。
1: 广东以政策包厚植文化产业新优势。闭幕日当天，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广东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暨成果发布活动在广东展团推介发布区举行。22

0: 这个涵盖影视、动漫、网络游戏、电子竞技、演艺市场、网络视听六大领域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据统计，截至目前，广东展团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100亿元，其中与省外联动项目较往年大幅增加。广东永生动漫股份有限公司品牌营销总监李陶红。
1: IP 加它是无限可能的，我们很多的合作商都在全国的各地。猪猪侠它发展到这个阶段的话，它已经是一个在衍生周边覆盖全产业的一个 IP， 它是覆盖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玩等等，甚至说我们现在的 AI 的产品我们都有去做结合跟有去授权的。
0: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社党委委员副社长丁华。
2: 计划在今年启动游戏二次元主题公园的建设，将260亩的羊城创意产业园打造成为一个二次元的游戏的公园。
0: 文博会不仅是产业交易的大平台，也是青年文化交流的连心桥。连日来，众多湾区艺术作品在本届文博会展出。作为展会的重点艺术板块，以影耀湾区、志启新篇为主题的2026无界粤港澳台青年艺术大展，通过数字影像、XR 交互、公共艺术等多元创作形态，构筑起文脉相连、情感共振的跨界艺术长廊。为了让作品走进观众，展区还特别设置了台湾艺术家共创单元，开创了共建式艺术体验的先河。2026无界粤港澳台青年艺术大展助理策展人徐文杰。
3: 本身文博会就是我们国家级的艺术交流平台，我们也能看到文博会里边不管是有每个城市的展区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文化交流的窗口，都是在推动我们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那我们能够选在这个文博会的场地进行展览，也是希望我们这个无界的包括粤港澳台的青年的艺术家能够被国家的人民包括说就是世界的一个来宾能够看到。
4: 粤超常规赛第四轮圆满完赛，本轮赛事在呈现高水平竞技的同时，更通过一系列便民暖心的务实举措，让体育发展的成果切实惠及民众，温暖城市。本台报道，
0: 粤超中山队本轮坐镇主场迎战珠海队，主队球迷身着统一的黄色助威服，将看台绘成一片金灿灿的海洋。150人亲子传承啦啦队在现场组成了特别的助威方阵，为家乡球队摇旗呐喊。粤超中山队球迷，
5: 这个也是一种传承吧，就是让人民健康，让家庭健康，小孩健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中山队加油，中山队必胜。
0: 粤超江门赛区上演了一场万人见证的求婚浪漫时刻。比赛中场休息环节，来自全国多地的新人们携手登场，他们穿过爱心拱门奔赴球场中央，并齐声合唱经典情歌《我的宣言》。
6: 好激动啊，被宣宣咁样咯，未试过话喺咁多人嘅一个场合咯，系啊，咁公然告知自己大家嘅爱情啊，咁样系好感动啊，觉得佢应该会终生难忘咯。
7: 我们拍拖4年了，很激动，老婆我爱你。
8: 蛮紧张的，我也爱你。
0: 汕头赛区推出了多元化的文旅体验，场外的粤超文旅市集一站式汇聚汕头美食。惠州赛区为球迷们精心准备了惊喜抽奖，奖品包括耳机、特色美食宴、98寸大彩电等。粤超汕头队球员家属吴平：
9: 每一场，无论是客场还是主场，都会到场带两个小孩，能够为汕头队争光，我们全家都是无比的支持。
0: 5月30至31日，粤超将展开常规赛第五轮较量，该轮比赛门票昨天开启预约。
10: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6批群众举报件157件，来电61件，来信96件，列为重点件15件，涉及大气55件、噪声39件、水27件、生态18件、固废11件、海洋2件、其他污染5件，其中广州26件、深圳14件、珠海5件、汕头11件、佛山13件、韶关2件、梅州8件、惠州6件、汕尾2件、东莞11件、中山11件、江门2件、阳江3件、湛江14件、茂名8件、肇庆2件、清远4件、潮州5件、揭阳6件、云浮4件。当天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4: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7批16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0件，阶段性办结64件，正在办理38件。 根据督查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东专栏查看。
10: 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至6月是广东省第35个科技进步活动月。广东各地通过展览展示、互动体验、参观研学等多种方式，在全省上下掀起科学普及热潮，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本台报道。
0: 昨天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省科学院琶洲科普小镇举行，并宣布广东全民科普大赛将于6月15日至8月15日举行线上竞赛，9月12日举行线下总决赛。现场还开展了人工智能、防震减灾、食品安全、卫生健康、林业科普等现场科普服务。东莞理工学院计算机系老师陈传祥：
5: 我们今天很有特色，就是我们这个两弹一星同款的手摇计算器。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环节，或者说这些历史的资料，让大家感觉到，如果我们从第一步重新开始、回溯、重走，应该我们同样有能力能够深入理解这个技术。
0: 广东省科学院中乌焊接所研究生曹喜：
11: 今天我们带来的产品有 3D 打印，就是真材制造制作的产品。第二部分就是通过显微镜观察材料的组织。
0: 近日，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首次举办公众科学日，超2500名市民走进园区，沉浸式感受材料科学魅力。学生：
12: 我觉得一开始的讲座很有意思，我而且还回答了很多问题，我觉得收获满满。下一届的时候，我还会积极参加的。
0: 在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华侨城文化创意园低碳科技文化节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火热。前沿科技演化成了10余种科创游戏，不仅孩子们乐在其中，有的家长也忍不住体验亲子共游科普世界。小学生：
13: 挺神奇的，见到很多自己没见到的东西，居然能通过脑电波来控制这个手臂的力量。
0: 低碳创意市集同样人气高涨，学生带着自己手作产品在这里进行置换，体验闲置循环、变废为宝的生活智慧。环保文创手工坊也同步开放。小学生：
14: 纸板，然后再用一些布解出来，再拿一些这些零件捏下去。
0: 家长黄女士：
15: 带她体验一下，然后也懂得去珍惜生活上，不要造成不让浪费嘛。
0: 深圳市南山区科协打造的家门口科技之旅活动正持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向居民免费招生，让科普服务更精准对接居民需求。电子信息产品标准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科普基地负责人陈淑娜：
16: 我们定期在做的有科普课堂进社区的活动，可以通过各党群服务中心的党群居家的小程序来报名参加这些活动。
17: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广东是全国快递大省，快递业务量已连续17年稳居全国首位。在产业规模持续壮大的同时，广东邮政快递业加速拥抱数字化浪潮，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算法等前沿技术正与行业深度融合，推动全链条核心环节向智能化、高效化转型。本台报道。
0: 近日，菜鸟首款自研的攀爬机器人在东莞跨境物流仓投入运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外形酷似 AGV 小车的机器人可以在货架上快速爬升，存取料箱，地面运行速度可达到4米每秒，从高空到地面再到操作台无需二次转运。实测数据显示，机器人10秒就能爬上5层楼高的货架，仓库存取效率提升1倍，存储密度也提升了3倍。目前该仓库内已有近60多台机器人进行作业，预计到618规划的134台机器人将全部上线运行，一小时出库峰值可以达到2500箱左右。菜鸟副总裁、物流科技事业部总经理毕江华：
18: 我们把我们的整个自动化的这个业务逻辑，然后迭代到自动化集成加机器人这么一个业务逻辑。我们过去自动化的业务主要是围绕着软件，就 OTWB 和供应链进化两个产品去迭代。那么我们目前把我们的整个的软件的业务完全也变成了一个 AI 驱动的一个软件业务。
0: 不仅在仓储，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度融入快递业的各个环节， 去年，顺丰物流网络规划智能解决方案项目一举夺得工业工程界的诺贝尔奖——弗兰兹·厄德曼全球决赛奖。这个由顺丰自研的算法模型，将现实中300多个城市间错综复杂的物流场景转化成电脑里精密的数学模型，在各种限制条件下快速求出最优解。当荔枝季来临，顺丰可以通过算法选出预处理中心以及从采摘到上无人机的最优路径，每一个中转环节也都被精确到小时，最终实现从粤西果园到北上广餐桌2500公里次日达。七年来，顺丰自研的模型工具累计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超100亿元，提升超10亿包裹时效，减少碳排放也超过100万吨。顺丰科技 AI 领域副总裁宋翔：
19: 这两年整个 AI 的话，从原来的单点到现在集群协同，不仅发生在我们的销售啊，包括客服、我们的营运规划调度，也包括我们的这些人资财务，其实现在我们是在广泛的通过智能体实现一个更高程度的智能化的应用。
0: 今年七月，广东省新的快递条例即将实施，明确提出鼓励无人车、无人机等新型配送工具的应用。目前，全省累计投放智能快递箱7.4万组，投用无人车539辆，无人机249架，已构建起智能快件箱、无人车、无人机互补协同的智慧末端服务体系。智能技术也在跨境寄递、航空作业、数字化经营等多个核心场景广泛落地应用，实现从经验管理转向数据智能驱动，持续助力行业降本增效、提质增收。今年一到四月，广东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81.2亿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8亿件，全国占比分别为19.7%和29%。
10: 本台消息，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昨天11:50，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4: 本台消息，日前第15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总结交流暨颁奖活动在河源举行。近年来，团省委积极搭建青年科创培育平台，推动省级层面设立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统筹累计投入资金超2亿元，扶持全省逾1万个大学生科研团队开展科技研究。
10: 广东省东莞市潮玩消费教育家园成立仪式昨天在东莞举行，宣告全国首个潮玩消费教育家园正式成立。现场还发布了年度活动计划，全年将定期开展消费知识课堂、维权案例解析、企业开放日等系列活动，通过打造沉浸式教育场景、创新互动式教育形式，构建多元共治格局，进一步丰富广东消费教育主题和内容。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岳世坚的报道。
4: 本台消息，新时代人工智能社会工作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暨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队伍建设研讨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共同体由社会工作相关部门、行业企业、社会服务机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联合组建，旨在深入推进人工智能与社会工作产教融合，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新就业群体发展、乡村振兴、健康中国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
10: 本台消息，2026年广州市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宣传月启动仪式日前举行，广州正式发布岁育苗品牌 IP， 同步推出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10项工作举措、市区2级未成年人权益保护12项工作亮点。近年来，广州实现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性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数同比3下降。
4: 本台消息，深圳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昨天正式发布。公报显示，深圳2025年末常住人口1824.8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5.9万人，增量全国第一。
10: 2025至2026中国手球超级联赛今天在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开赛，为期15天。本站比赛设男子组、女子组，共吸引来自全国的14支队伍、340余名运动员参赛。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
4: 新闻浏览。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昨天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10: 商务部昨天介绍，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3.2%，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扣除汽车、石油增长3.7%，服务零售额增长5.6%。
4: 目前全国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为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提醒，强降雨天气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10: 金融监管总局昨天介绍，近日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昨天11点，六省、自治区、直辖市保险业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3.3万件，估损金额7.5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已赔付和预赔付2.1亿元。
17: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0: 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17: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7: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0: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7: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岭南第一景，
1: 月网景。
2: 古者川地取水以平引急，谓之为井。在河源，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古井有52处，多掘建于明清时期。而有文字记载最早也最著名的古井，当属被誉为岭南第一井的越王井。越王井位于龙川驼城镇中山街光孝寺内，相传为南越王赵佗所挖掘，至今已有2000余年。井为砖石结构，深40米，井口开有一直径0.6米的圆形口，台面六角形，以4块石板平铺而成。井堂用3层红色方石叠砌，结构结实美观。在古代，有市必有井，井养民有常，润泽一方。率秦军南下的赵佗，当年在驼城掘井而居，养兵蓄锐，最终称雄封王，为古邑龙川留下千年佳话，给养后人。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路怒没有停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